0: 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是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

0: 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
1: 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联系的。
1: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不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
0: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禄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要纠正你什么关系？

0: 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
1: 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是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我父亲

0: 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
0: 是
1: 好，
0: 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0: 是吧？
1: 呀！
0: 你看他这个
1: 啊，
0: 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所以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
1: 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的。是啊，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
0: 所以
1: 得。
0: 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还得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
0: 对
1: 呢。
0: 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在之前，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家家户户吃喝饮食，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

0: 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四川呐，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多了，他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他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
0: 甜，是养脾的嘛。
1: 嗯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了，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

0: 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哎，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3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儿。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
0: 啊，
1: 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哈，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
1: 嗯，
0: 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清，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能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
1: 对。
0: 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嘛。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

0: 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
0: 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在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 小彩椒，包括小茄子，
1: 嗯，

0: 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2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2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1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2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得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激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儿。

0: 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9:00，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入汛以来，锦州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滇藏公路这条西南边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南起云南大理，北至西藏芒康，横跨金沙江、澜沧江，串联起苍山、洱海、丽江古城、梅里雪山等世界级山水人文景观。驾车蜿蜒穿行于高原峡谷之间，沿途雪峰连绵，湖泊澄澈，古城村寨相映成画，一步捷景，一路好风光。夏日里，甘肃省华亭市关山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气候宜人，松涛阵阵，飞瀑潺潺。徜徉山间，远眺层峦叠翠，揽山间清风，消都市暑气，尽赏夏日山水清幽之趣。7月6号，一场沉浸式国风茶文化吉雅体验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也门、马来西亚等14个国家的30余名留学生沉浸式邂逅点茶插花、民乐乡道、功夫茶艺等中式传统美学。近年来，黑龙江省鸡西市统筹实施了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旅游资源，同步升级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成了环湖观景驿站，完成全市酒店特色民宿的扩充和提质升级，快进慢游、全域通达的旅游版图已基本成型。近日，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面向游客开放。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入园门票即可免费体验这一特色光影艺术项目。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看海一定是最治愈的那一种。作为山东威海老牌滨海公园，整条海岸线步道平整干净，从北到南串起了海牙广场、海恋广场、海颂景区、海会景区4个主题区域。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威海之窗大相框，站在框里拍一张，背后是碧海蓝天，直接封神。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葫芦岛人，
6: 阜西人，
7: 蒙古金的魂，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鹏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呢是2026年

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

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一觉醒来呢，台风巴威路径大变。从中央气象台最新的台风路径图来看，巴威现在直扑浙江温州。昨天晚上8点，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10号到11号多地会持续有大风降水，12号为最易致灾时段，请加强防范。那么在今天的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在今天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呢，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4级，同样呢是每秒45米，12级风圈半径120到180公里。预计呢，八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那么将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呢，是13到15级，每秒40到48米每秒。那么登陆之后呢，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发布的是大风预报，那么十号的八点到11号的八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及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那么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八威中心经过海面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降水预报同样呢是10号8点到11号8点，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其中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涉及到咱们辽宁啊，更多的朋友会关心有没有咱们锦州。确实啊，有这样的暴雨黄色预警，涉及到的就是辽宁的中西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吧。好的，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卡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您发布的是关于广州街等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需要，那么经过国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交警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及其实施条例第35条之规定，那决定在呢2026年的7月12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解放路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啊。那么从7月12号到8月12号，解放路，也就是幸福街至广州街路段，道路中央区域南北各一条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从8月10号到9月10号，广州街，也就是延安路至解放路段，道路中央区域东西各一条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10号到30号，广州街，也就是解放路至南京路段，道路中央区域东西各一条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呢，7月11号19点到12号的6点，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女儿河滨河路，也就是云飞大桥至福州街大桥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比较短，而且是最为临近的啊。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希望呢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7月11号19点到12号的6点，施工单位将会对女儿河滨河路，也就是云飞大桥至福州街大桥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呢，在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不知道大家昨天啊，是不是听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临海的榛子啊？那么在初夏时节啊，大叶镇的冷棚西瓜也迎来了成熟丰收季。这个小小的西瓜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的瓜香扑面而来，翠绿藤蔓层层铺展，一个个品相端正、纹路清晰的西瓜藏在枝叶之间，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基地呢迎来了采收的高峰。在田间地头，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看着满满的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小小的西瓜串起了富民产业链。据大叶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啊，那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本土特色品牌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的金字招牌。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是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咱们说这个魏家牌的这个西瓜，您是不是吃过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上啊，小师傅豆豆当中来留言和互动。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啊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说起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啊，不管说我们是在外旅行啊，或者是探亲啊、出差等等吧，都免不了我们会住宿。而这个住宿有的时候说到一个地方啊，深夜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退房，那么休息几个小时就得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值啊。那面对这个消费的痛点，有一些酒店呢也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收获了不少的好评。那么专家认为呢，无论说这个模式是不是能够全面的推广，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型探索的必要性。你看，像在这个湖北、广东、重庆这样的一些地方，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有很多的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也就是说从这个入住的这个时间开始起算，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而并不是传统的说，哎，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这个固定的节点了。你看，像这个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位于汉口核心地段，它呢是一家拥有375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主要呢就是面向商务旅客。那么自从开业以来呢，一直实行的都是24小时的退房制。酒店房务部的总监张卫东说，得益于24小时的退房部这个退房制啊，现在呢老顾客的用性，这个用户的粘性是很强的，这个回头客啊已经占比超过了60%。那么在今年的世界杯比赛期间，广州花园酒店也推出了世界杯的专场套房，这个套房呢推行的也是24小时入住体验，也就是说当天呢最晚18点入住，第二天18点再退房，方便球迷在深夜观赛之后好好的休息。参与这个活动的客房啊就有161间。像携程、同城等平台，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做到24小时退房的这个酒店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呢，这个很多的酒店呢都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到14点，甚至于是16点。消费者如果说有需要延迟退房，那么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时呢进行服务筛选，勾选延迟退房的选项。当然咱们说这24小时退房制在实行起来是不是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就把它往后延就可以了啊。那么在行业内推广确实是有很多现实的阻碍，那么首先说呢就是成本压力。那么像对于其他酒店来讲呢，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刚才的那两家24小时运的酒店，它的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在明显的增加，像这个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到20%，那么酒店房间的利用率呢也比同类型的酒店低5%到10%。那么之前呢，武汉也曾经有酒店尝试过推行24小时的退房制，不过呢，后来大多都放弃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网上也找到了一家广东中山一家号称可以24小时退房的酒店，电话咨询之后呢，前台工作人员表示说，因为管理的原因，目前已经不再实施这个退房的制度了。

除了成本之外呢，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壁垒。比如说你看，需要酒店的管理系统准确的记录入住退房时间，并且呢要及时的提醒前台和客房人员安排后续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对现在的这个管理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也觉得说呢，如果说全面推行的话，可能会面临客房的周转率下降、清洁排班复杂化等等的挑战。尤其在旺季啊，这个热门的酒店呢，如果说严格执行这个制度，可能就会导致房源紧张、预订很困难。也有专家认为说呢，对于这个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住宿最核心的需求仍然是过夜住宿。当然也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啊，也可以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弹性方案。专家说呢，这个大多数的客人并不会住满24小时啊，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的需求，比传统的退房时间适当的晚那么一些。那么近年来呢，咱们有很多的酒店都已经开始根据国内的市场特点，延迟到下午2点或者3点、4点退房了。另外呢，部分的酒店即使仍然执行固定的退房时间，那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提供寄存、休息、淋浴、健身等等退房之后的设施来共享服务。那么在不改变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之下，还会延伸服务的内容。比如说对于深夜抵达的旅客，行业呢可以探索更丰富多元化的模式。比如说像这个机场和火车站周边的酒店呢，可以针对红眼航班深夜高铁旅客推出短时住宿的产品啊。那么酒店呢也可以在淡季推出更灵活的退房的政策。另外呢，这个行业协会也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服务指引，让不同定位的酒店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退房模式。专家认为呢，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从管理方便优先到用户体验优先，这个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也可以让更多的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从本质上呢，也是酒店行业对于多元化市场需求的主动的回应，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优化导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您在外出行的时候，在订酒店的时候，您会选择优先选择于说，哎，它是24小时这种服务制的酒店吗？也欢迎您啊，进入到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说一说。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啊。这小哥呢，进到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叔豆豆当中啊，就说：“哎呀，看见真人了。”对，还有五零后这个朋友问说：“这个，跟陈光喜主持的这个小叔大徒弟节目咋还不说了呢？”陈光退休了，这个节目在几年前啊。就已经没有再播出了。那也特别感谢大家啊对这个节目的喜爱。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近日呢，全国多地高温来袭啊，虽然说有这个空调续命啊，但是在空调房里边待久了也不舒服啊。但是如果说要不开空调，后半夜可能会被热醒吧。那么怎么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那现在有一些降温的方法在网上开始流行了，很多人在亲身的体验之后觉得挺好，挺有效，甚至于呢，那有一些朋友呢就，给自己家的孩子啊，甚至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啊，也都用上了。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咱们细说一下啊，拢共分三步。第一步，上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干净放床上，第三步晚上你就抱着它睡吧。好，感谢水果的关注，谢谢啊小哥，谢谢你的这个夸赞。他说哎，咱们讲这个冬瓜，抱冬瓜睡觉，这个也不是什么新创意了啊。那么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这个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是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怎么就非得抱冬瓜呢？咱就不能抱西

地瓜南瓜吗？还是担心说，那我抱着它睡觉，能不能对健康造成影响呢？这样吧，咱们下面时间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吧？这个冬瓜呢，它的含水量在瓜类里边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这个比热容极高啊，导热速度慢。所以说呢，它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说在这个古代呢，有寒瓜和水蚩的别名。那么这个特点呢，让冬瓜的这个表面的温度通常会比室温低3到5度，就好像是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定的物理降温的作用。那虽然说呢，咱们讲这西瓜啊，它的含水量也有90%左右，但是它瓜皮薄啊。啊，果肉又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很少有人会选择它睡。而冬瓜质地坚实致密，瓜皮相对比较厚，表面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它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你就算是，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这个汁液到处流，是吧？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还有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的降温的天选之瓜。那冬瓜可以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以达到1米，那这几乎跟普通的抱枕的这个尺度相当了，并且呢大多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黄瓜、丝瓜、苦瓜啊，根本呢它就达不到抱的效果了啊，这个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呢，它也有这种长筒型的品种，但是你到夏季它还没熟呢，对吧？另外你说它也水分含量也不高啊，夏季呢也正好是冬瓜的上市的旺季，所以说这个高产量啊，还把它的价格给打起来，这打下来了。

瓜啊，它自身还无毒，也不会散发什么异味啊，也不会刺伤皮肤，所以说抱着它睡的话通常是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咱们说你还得是慎重考虑一下，比如说婴幼儿你就得慎重的去选择，因为呢这个滚动的冬瓜可能比婴儿的体重还重，这孩子给压着了怎么办，是不是？哎，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呢，像患有冠心病和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那么如果说胸腹部长时间的就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那么也有可能会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的痉挛。你就算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你也得注意一下啊，我是不是对这个冬瓜表层的细毛啊还有蜡粉呢会过敏。所以说最好选的是什么呢，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的品种，并且呢及时把外皮及时这个清洗擦干，避免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哎，当然做完贡献的冬瓜咱也不能浪费呀，吃了它吧。这里面呢我跟你说这营养啊太好了，它含有很多的优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但是它却不含脂肪，它的热量还特别低，几乎是常见的蔬菜当中最低的，所以它特别适合减脂和控制体重需求的人，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啊，正好是适合吃点冬瓜来改善一下胃口啊。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收其他的食材的味道。你看比如说肉丸子、排骨、鸭架，哎，这都行。或者是你把它做成这个肉馅儿，做饺子、包子，你切片炒，哎呦这个味儿啊，这都是相当不错的啊。甚至在这个甜品界呢，冬瓜也大显身手了。你看比如说有一款非常传统的叫什么白糖腌制的冬瓜条做的冬瓜糖，大家吃过吗？我吃过，我家里现在还有呢。但是真的挺甜啊，真的挺甜啊，您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吃啊。还有呢，这个新鲜的冬瓜再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还可以把它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看到了爱在天上人间的留言啊，又把那个过去的小师傅大徒弟的这个版头说了。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为大家带来的是桃酥。那么这款这个桃酥啊，我觉得大家啊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因为它是属于返厂的嘛。那么这款桃酥它的还有什么呢？山药、核桃、黑芝麻啊。那听起来呢就觉得特别的健康啊。那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脾胃不是特别的好啊，甚至于说，哎，我想多吃一些这个核桃、黑芝麻这样的干果啊，营养身体。那这一款桃酥都可以满足您。原价198，那么现价呢只要99块钱。到手5箱，也就是5斤，那么算下来呢，一斤还不到20块钱，比超市里面的普通的桃酥还便宜。那么如果说想尝尝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儿，直接点。

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啊，首卖就没有名额了。爱在天上人间说这个豆豆有老师的这个气质是吧？是因为戴了眼镜吗？属实啊，这眼镜呢，这个颜色框架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时尚新潮，所以看起来还是挺保守的感觉，是不是？嗯，好的，感谢您，这说我这个气质很儒雅，是不是？嗯，感谢您。好的，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Thank you.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伊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现在呀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4: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
3: 啊？
4: 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征婚类的节目啊？
3: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4: 真的，以老年人的征婚？
3: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4: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3: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孩子啊，收入啊，反正主打一个直接坦诚。这个直接坦诚吧就挺合适的，就提要求嘛。
4: 这提要求了，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啊，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儿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啊，这老伴儿对他挺好的还。
4: 这属于丧偶了。
3: 对，丧偶了，老伴儿去世了。
4: 嗯，
3: 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儿，那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啊。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4: 20万彩礼，这个20万是人民币啊？
3: 是啊，
4: 那这个没少要啊。
3: 对呀、啊，那你头婚的小年轻。

0: 才多少钱呢？现在小年轻人就10万呗。
1: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0: 是，
1: 嗯。
0: 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1: 但是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说系统的去看，因为我打开一看之后，我就觉着呀，应该是拍段子的，就是不像是真人真事儿的，就真人真事儿的，就是可能这样吗？
0: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1: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是
0: 不
1: 拍摄
0: 是不
1: 需要
0: 是，
1: 的啊，就真是这样。
0: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1: 嗯，确实，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啊。因为我可能我还真就是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了。就我觉得哈，就你说的这个20万，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它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呢？
0: 所以大家都爱看嘛，
1: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0: 对呀，
1: 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10万左右的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输法。啊，你假如说小年轻的，有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就打比方啊，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儿，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儿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呢，帮衬一下这对新人吧。
0: 对，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大姨呀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万，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儿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啊！20万，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0: 对呀，伺候你。
1: 哎呦，咱就说这个保障啊，就保障，我个人觉得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
0: 对，
1: 啊，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你跟这个老头啊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说这20万保障自己啊衣食无忧啊，有人伺候，有人照顾，那好了。就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简单了。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20万就能够让你这个丰衣足食了，这叫生活保障。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它值不值啊？
0: 对，
1: 它值不值我那20万呢？啊，因为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0: 对。
1: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0: 对，一定要值啊！
1: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心里边，我觉得说，哎，易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商品，我采购到家了，我应用上之后，对我健康有帮助了。啊，我知道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对手零距离人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啊，那值的话，就是物超所值，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真正应用上之后，我发现了易老师没骗我们，它确实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20万给我带来这个生活保障，你只这么说的话，那你首先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值不值？啊，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20万的保障的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0: 有担忧。
1: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儿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然后呢就猝死了。那好了，如果您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 什么叫给自己

0: 己健康留一份保障了。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啦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20万根本不够用。
1: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20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1: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0: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20万它就不符合逻辑。他从哪儿脏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1: 嗯，
0: 哦，
1: 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
0: 嗯，那绝对是的。20万救不了你的命。
1: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1: 嗯
0: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几率很大吗？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10次的绞痛就有1次猝死的危险，就1/10的几率。
1: 哎呦，那么可怕呀！
0: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虎色变的。
1: 嗯。
0: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这种困扰，
1: 对，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这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反正水得先拧出去，对吧？
1: 嗯，
0: 哎，你拧的那个劲儿，就是拧劲儿的那种疼。
1: 哦，
0: 啊，前胸后背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
1: 哦，
0: 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他这不是大腿里，他是心脏这儿的。
1: 嗯，
0: 就疼起来就好像有人使劲拿刀在弯这个心一样的那种感觉。
1: 那您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
1: 哦，
0: 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1: 嗯，有这样的人。
0: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1: 更严重的，
0: 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吗？
1: 哪儿啊？
0: 无名指、小手指痛
1: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
1: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0: 实际上，心绞痛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
1: 嗯，
0: 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1: 对，
0: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我们讲抽筋了。抽筋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这个啊健身的或者跑步的，包括游泳的人，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说不行，我腿抽筋了，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到一起去了，这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了。
0: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1: 对，
0: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1: 那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子抽筋一样，抽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1: 嗯，心脏也抽筋了。
0: 对，心脏一抽筋了，他这种疼痛一来了，他说就不泵血了。
1: 嗯，
0: 他不泵血了，如果这个血是不是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儿要是抽筋的，他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猝死了？
1: 嗯，
0: 就一个

0: 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死者的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突然之间抽筋了，就跟腿肚子抽筋啊，胳膊抽筋啊，哎，你要是说你拍一拍打一打你还能缓过来，但是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1: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0: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给我伸一下，伸不了啊。他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心脏是干嘛的呀？
1: 泵血的。
0: 那他抽筋时间长，他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泵不了了？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死亡，人就猝死了？
1: 嗯，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得了没关系，死者不知道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说度秒如年都不为过，就是每一秒每一秒他的那种疼痛啊，就像一天一天的一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倒地下不能动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人在着急的呼喊他，然后打120的时候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5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5年那么漫长。所以说不要认为这种疼痛只是一过性的，真正发病的人他这种濒死感直到死亡的这种黄金5分钟的抢救时间，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1: 嗯，明白。
0: 嗯，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死的？
0: 哎呀，小雨，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上了。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突发这种心绞痛，然后他不知道他马虎了。
1: 嗯，
0: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1: 嗯，
0: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者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1: 嗯，
0: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1: 嗯，
0: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引发猝死的概率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一想那对乳吗？他不对症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胃根本没毛病
1: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0: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哎，说说就急眼了，着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在整个的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问题
1: 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什么情况啊？
0: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哦，
0: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吸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1: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0: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猝死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1: 哦，
0: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1: 嗯，
0: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1: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怎么浑然不知呢？
0: 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
1: 对呀，还胃疼来检查胃了。
0: 可不是吗？这位患者我记得呀，他是吉林的，在北京干一些体力活，主要呢是以送快递为主。
1: 嗯，
0: 为了多赚点钱呢，特意要了一片比较忙的这个片区，然后呢整片起早贪黑的啊，所以也吃不好饭啊，他就因为这个就导致的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胃又总疼。
1: 嗯，
0: 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了，然后还捎带脚的有点胸口闷呢，气儿倒不上来的情况，偶尔丝丝拉拉的有那种抻拉性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就像痉挛了似的，
1: 嗯，
0: 抽筋儿了。哎，他认为这也是胃啊一直没好，所以说呢平时手头上这个胃药是不离身的，就天天吃。
1: 那你说这个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0: 因为心绞痛它的初期症状非常狡猾，就很多人都误认为就是胃疼，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啊，那你说他区分起来他就难上加难，因为本身他就有胃疼啊。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然后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找不出来原因。
1: 因为心和胃这是两个器官。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了问题了胃会疼呢？这个原因从中医的角度，哎，就能够很清晰的就说明白了。
1: 那中医是怎么解答的呢？
0: 当时我就跟我们这个同事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当中有12条经络啊，我们叫12正经。那么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啊，它的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就是它俩相连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胃经和心经是相互作用的啊，它疼也是会容易混淆在一块的。当我们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用我们中医的12经脉来解答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您钱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说我这个胃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我们这个心脏，就小心我们这个心可能要有问题了。
1: 嗯，
0: 你马上就得转科室，到心内科好好查一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对，
0: 就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的你胃疼，当确诊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了，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避免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不必要或者是本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危险。
1: 对，那就像刚才聊的这位朋友易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0: 抢救是肯定抢救回来了， 这个患者抢救的时候吧，

0: 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啊，抢救完之后啊，又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又针对性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
1: 啊、哦，
0: 除了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用药之外呢，又给他开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就是来辅助这个常规药物对他的心脏的一个养护，
1: 嗯，
0: 这个辅助的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 十，这个肯定听过是吧？
1: 对，
0: 嗯，常规的治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呢，我特意的给他加进去的。
1: 哦，
0: 哎，要是我加这个也加出事儿的。其实吧，我是好心，因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用这种吸收好的、纯度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啊，可就是我的这个做法呀，就是惹的这个患者又跟我又上了听了。有打发黑心的，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为了让你好啊，那怎么还生气了呢？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啊，说你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我不领你们的情。
1: 那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呀、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这样啊，你要知道你刚才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清楚这个自己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给自己气犯病了。
1: 嗯，
0: 这在医院里边，所以说你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劝你先冷静冷静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太冤枉我们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以前我早就吃过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因为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1: 北漂也不容易。
0: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了，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引发的心脏痉挛，结果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呢。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给他开这个辅酶 Q 十，我就是让他用，他就跟我讲脱辅酶 Q 十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给我开无外乎就是想挣我这份辅酶 Q 十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就跟我就闹开了，
1: 那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了
0: 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头又回来了，然后呢又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实话啊，大夫啊，你是不是为了骗我的钱啊？要不我说吧，有的时候这个实在人问出来的话吧，他就特实在，就实在的让人觉得好笑。
1: 嗯，
0: 我给你开辅酶 Q 时我是为了骗你的钱，咱假设我真为了骗你的钱我还承认吗？对吧？
1: 嗯，
0: 哎，然后呢他转过头又问了，我估计我根本就不是心梗，我还是为了事儿，
1: 还是没相信
0: 啊，还是怀疑呢啊。然后你们为了骗我的钱，因为我以前我吃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担心我的工作压力大会影响到我的心脏，结果呢我吃完了之后了啥问题都没管，所以说就证明我这个心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辅酶 Q 十它是管心脏的呀。然后你现在呢你又给我开辅酶 Q 十，还是我心脏有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就是骗的。
1: 一般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呀，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疑神疑鬼嘛。
1: 对，能理解
0: 啊，但是有两点我得非常肯定。第一点，他的确是因为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心梗，
1: 没骗他。
0: 对，他
1: 不是胃疼，
0: 不是胃疼，绝对不是胃疼，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诊断书已经开出来了，证据确凿啊。第二点呢，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这个说法呢我也相信他啊，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为了养护他的心肌啊，保护他的心脏啊，就他这个想法他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想利用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他为什么又有心脏的问题了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了，我发现了问题所在了。
1: 嗯，
0: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在药房买的，当时买的还特殊是好的，说国外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属于颗粒状的，但他这个含量啊相对比较低，就是二十几的含量。
1: 嗯，
0: 哎，不过呢你要从它的这个质检标准上来看，它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食品级的这个要求的，就它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低，是属于食品级的。
1: 嗯，
0: 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影响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1: 明白。那老师，咱们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辅酶 Q 十呢？
0: 这个选择标准 针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要想要吃或者正在服用辅酶 Q 十的家人，你可得听好了。用辅酶 Q 十，我还是那句话，用就用好的，用准确的啊，用物超所值的。那这个标准的选择就太为的关键了。如果说要想达到日常的养护，一天得摄入30到50毫克。要想进行深度的心脏养护呢，要求就更高。
1: 哦，那您刚才说他之前吃的那款含量才20毫克，那肯定不行吧？这也太低了，是不是？
0: 对呀、啊，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1: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0: 你想啊，辅酶 Q 十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他要制成干巴巴的颗粒，厂家就一定会在里边加很多的粘合剂啊、淀粉之类的填充物，这才能够把它粘成颗粒的。
1: 哦，
0: 那你这一加工，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辅酶 Q 十的活性，就阻碍的吸收了。
1: 哎，那既然这种颗粒的不好，为什么厂家还要费劲的去做颗粒的呢？
0: 这个原因就两方面呢。第一，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商家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个辅酶 Q 十不太懂，买东西就只图个便宜，然后关注这个低价格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厂家呢，他就压缩了原材料的成本，减少昂贵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增加了那些廉价的填充物的这个物质，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然后再进行低价的出售嘛。
1: 嗯，也就是说颗粒的添加物比较多，原材料廉价，那这辅酶 Q 十的含量也低，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啊、就是说同样我们吃的哈尔滨红肠，为什么有的卖的就贵，有的卖的就便宜？它里边淀粉加的多嘛，肉加的少嘛，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那老师，既然颗粒的这个剂型不好，那对于辅酶 Q 十来说最好的剂型是什么呢？
0: 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辅酶 Q 十，大家伙听好了，它的剂型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口服液？
0: 对、哦、我为什么要强调口服液啊？因为水溶性的剂型，你颗粒的你高水冲完了之后它也是水溶性的了啊，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病患者身上常备的药物一般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对不对？
1: 对。
0: 那小雨，你知道这些药怎么吃吗？
1: 怎么吃的？舌下含服啊。
0: 对呀、啊、为什么要舌下含而不是直接吞服？就是因为当我们舌下含服的时候，药物它是不需要经过胃肠道消化的，也不需要肝脏代谢，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叫舌下腺，直达心脏，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起效。
1: 嗯，
0: 而吞下去的药片它先要经过溶解，然后经过胃肠的吸收，肝脏的转化，起效非常缓慢啊。那同样的道理，辅酶 Q 十口服液它不是让你直接喝下去的，而是喝到嘴里之后了，含在舌下，我们在口腔含服一会儿，经过口腔黏膜舌下腺吸收，直接到心脏，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的。
1: 明白。所以说起效最快，最利于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颗粒啊、胶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对，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除了看它的剂型之外，还得看它的含量。那是不是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呢？
0: 这个千万别让人给带入误区啊！凡事记住都有个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像血压一样，小雨，你知道正常人的血压范畴是多少不？
1: 嗯，高压是90到140，低压是60到90。
0: 对了。低于这个数值属于低血压，大脑一缺血，人立马就头晕眼黑，然后容易直接晕倒。
1: 嗯，
0: 那高于这个数值就属于高血压，时间久了血管壁变脆了，变硬了，搞不好血管崩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辅酶 Q 十的补充也是一个道理，讲究叫刚刚好，低于30毫克那叫杯水车薪，没大用，但是如果高于50毫克甚至更多了，那是给一些重症病人在医院用于救急的救治的这个含量的。而辅酶 Q 十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以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 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10，

0: 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
1: 嗯，
0: 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甚至焦虑不安。就本来人上了岁数了，睡觉就差了，睡眠质量就不好了，再因为辅酶 Q10 的剂量补充的太大了，睡不好觉，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吸收技术啊比含量更重要了。
1: 嗯，
0: 你想想看，如果一款产品虽然含量高，但是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廉价的颗粒工艺，就没有油脂包裹，你吃进去了100毫克，身体只能吸收5毫克，剩下的你还得叫肝肾加班加点的给它排泄出去，这是不是就在浪费钱还伤身体啊？
1: 那就多吃几粒呗。
0: 你看看，刚说完的又忘了是吧？颗粒状的你吃多了，这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是不是就越多呀？
1: 嗯，
0: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肝肾的负担了？老年人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呈下降的趋势了，本来吃辅酶 Q10 是为了增加心肌的功能，你再把肝脏给吃坏了，这是不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了？
1: 啊，易老师，这回我记住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辅酶 Q10 不仅要看含量是不是在30到50毫克这个黄金区间，更要看它是不是能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0: 对了，当然了啊，这里边这个水啊确实也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哈，其实我当时也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嗯，
0: 说完以后还真行。为啥呢？他听明白了。反正我也挺费事儿的，我得举例子打比方，不停地跟他讲这个道理，就直到说他明白了之后吧，就握着我的手说，易老师，我真的，我太对不起您了，我误会您了，就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是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0: 对啊，你说效果不好，你现在知道了它为啥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你们吃的那是什么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食品级别的。反过来呢，也不是说这个辅酶 Q10 含量高越高越好，因为含量高咱们大家伙花的钱也高，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还得代谢，你吸收不了。它这个黄金的区间数是30到50毫克，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
1: 嗯，这回啊肯定能记住了，易老师来来回回的都嘱咐咱们好几遍了。
0: 对呀，这就好比说咱们炖这个老母鸡汤一样，你想一想哈，炖一锅汤放一只鸡，那是鲜美滋补的。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不管不顾的，你硬往锅里塞这个10只鸡，那汤还能喝吗？那全是油腻的脂肪和嘌呤，别说补身体，估计喝两口都痛风了，流鼻血了。
1: 哎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对不对？
1: 确实太油了，受不了。
0: 对呀，辅酶 Q10 的也是这个理儿，30到50毫克，就像那个刚好的这个老母鸡，身体啊给它能炖化了，营养啊能给它吸收了。那但如果你非要吃这个几百毫克的，那多出来的部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不仅浪费了钱，还得让肝脏费劲儿的去给它代谢掉，最后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卡在黄金的这个剂量区，30到50毫克的这个黄金区域，才是真正的养生，多了伤身体，少了不够用。
1: 是的，这个道理呢现在大家都懂了，选择适量的辅酶 Q10 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厂家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确实不多，就很少。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会给大家甄选出像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以前我们在地方台的时候也做过一次啊，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基本上当天呢就给抢购一空了。
1: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0: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吃上对心脏肯定它就有改变，
0: 效果明显，咱们改善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水溶性口服液剂型，都喝起来也方便，舌下含服的时候气消迅速。
1: 嗯
0: 啊，一天一支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百姓省钱省事省心嘛。
1: 对，
0: 当然咱话还得说回来，就你刚刚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20万彩礼的事儿，
1: 还记着呢。
0: 得记着啊，这真人真事儿嘛，不
1: 是？
0: 是
1: 啊，真人。

0: 真事儿。
1: 那如果说这个大姐你要听咱这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给自个儿要个保障的话，那我告诉你，钱不是保障，身体的健康才是保障。
0: 对呀，所以说黄昏恋呢，其实是很美好的。那我们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美好的黄昏恋的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咱们找好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心脏好的，自己呀也把身体调理好。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啊，易老师您好，我吧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患者，
1: 哎，
4: 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亲口跟您说上一声谢谢了。这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那是多亏您了，我在这给您鞠个躬来。
1: 哎呦，这个受不起啊，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因为咱们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实际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啊，为咱们这个健康服务的。所以说呢，我可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伙来邀功来了。啊，大家伙也没有必要说感谢我啊，只要是你们收获健康啊，能够把你们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能够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必感谢，明白吧哈。
4: 嗯，我确实啊，就像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可以说是我们的福分。易老师，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是有两个事儿。
1: 两个事儿，一个一个来，您先说。
4: 一个吧，我就是和您说说，我跟老伴儿吧，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真是收获了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吧，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再共用一些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哎呀妈，咱确实这不受益了呀。
1: 哦，受益了，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剂型的咱用过是吧？
4: 对。
1: 哦，其实我特别的希望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伙都受益了，见到效果了，其实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了，都是好产品。那我们做的一切呢都是正能量的啊。你这样啊，咱们闲话少叙，您跟我分享一下咱都什么地方受益了，也让大家伙跟着您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年72，他原来吧心脏不好，都得有30来年了，就是心肌供血不足， 还有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他心率才跳40多下了。
1: 40多下，72岁，那很危险了，这个心率跳得太弱了。
4: 是啊，当时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说安装个起搏器。
1: 其实安起搏器，按说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安起搏器，因为风险太大，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的手术费用也是相当高的。
4: 是啊，风险大，费用也确实高。你说像我们这大年纪也承担不起呀，我始终就想找一个吧比手术能更好的方法再给他治一下这个毛病。要不说也是算幸运吧，正好赶上你给我们提供那个辅酶扣十口服液吸收的好，比以前买那颗粒的还好下咽。最主要的是吧，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才能够用得起呀。
1: 你这一点哈，我别的不敢说啊，就你说这个我是敢保障的。
4: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我们都得是亲自体验过的，我们在实验室我们得跟踪的。
4: 对
1: 啊，那辅酶 Q 值的含量高了低了都不好，我一直强调它得恰到好处。
4: 嗯，
1: 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一个产品既然能给到大家，就一定是最优的产品。
4: 嗯
1: 啊，那第二就是你说的，我能保障让大家伙都得用得起，而且得用得上，手递手的从厂家一步到位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这个是我能保障的。
4: 嗯，所以吧，当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就算是他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那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在这样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就用上这个辅酶扣十口服液了。
1: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什么时候感受到的您知道不？
4: 这中间我跟你说还有个小插曲呢，要不然改善的就更快了。等我拿到家以后吧，他还和我说净花那冤枉钱，这些年来冤枉钱没少花，你买这玩意干啥？不瞒您说，这辅酶扣十口服液在家里边放了能有半个多月他也没吃。后来吧我就跟他说，您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您提供的一些产品吧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老伴儿他才用上。用上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了？用上之后吧，他就比以前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你看没用之前他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就再就是心慌胸闷的情况就改善了好多。这不到现在快一年了，这不晚上吃完饭能和我下楼遛个弯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心慌的，上不来气儿都没有了。而且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了。
1: 这都完全属于正常了。
4: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儿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您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信了，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吗？这不是。
1: 你看看这非常好，就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
4: 是
1: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这是冤枉钱了，对吧？
4: 对，不说了，人家效果那摆在那呢，他还说什么辅酶扣十口服液吃着就是有用，吸收还好。确实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病吧现在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辅酶扣十口服液，真是他的功劳。尤其是他的含量适中，也适合我老伴儿，不低也不高。
1: 嗯，辅酶 Q 十实际上呢，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
4: 嗯，
1: 让咱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变得充足。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4: 嗯，
1: 所以说这辅酶 Q 十大家伙要是喝上的话呢，只要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它的含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哎，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肌细胞处在一个健康、饱满、活跃的状态。
4: 嗯，
1: 这就是保障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健康、能够正常的跳动、好好的跳动的一个基石。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听懂了。到现在我们俩真的是再也不用成天提心吊胆怕犯病了，每天就两个字，乐呵。
1: 哎，乐呵就对了，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呢要是没有你这样的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看老伴根本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口服液。 这个口服液剂型从根本上是促进我们人体吸收率利用率最

0: 高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含量呢适中，高了对我们的肝性有影响，低了不起到作用，所以说恰到好处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那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又提到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正。

0: 高价呀，它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啊。然后你呢，就留意收听节目，等到说我要真给大家伙弄到了，您再打电话订购，好不好？
1: 行，我都一天不落的听着，所以说易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4: 货
3: 自
4: 强，百
3: 姓
4: 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哎，易老师啊，你好。易老师，我是沈阳那个苏家屯的一个患者。哎呀，我就听你讲课呀，我突然感悟到，哎呀，真是恍然大悟啊。
0: 恍然大悟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听到什么地方让您恍然大悟了？
1: 哎呀，我吧，就是那个没想到啊，就这个辅酶 Q 十啊，我都不知道这以前这个含量的事儿，这听你一讲啊，我才知道，这辅酶就这我拿出来药盒一看呢、啊，我这个含量才是20毫克的。
0: 这一换算才知道，以前呢，你看打开这包装啊，400毫克、500毫克。就好像很多一样，最后你一算这个单位可能就40毫克、20毫克啊，10多毫克的，但是30到50毫克都算是正常量
1: 啊。
0: 如果在正常量的情况下，你得看剂型了啊、
1: 哦。
0: 我告诉你，现在大家伙普遍就存在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辅酶 Q 十，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这个吃辅酶 Q 十啊，有这个营养心肌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作用。但往往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成分含量，还有就是剂型的问题，啊，你要想真正改善我们这个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就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必须要选择含量在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这个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用了才有作用。
1: 哎，叶老师啊，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吧，哈，我家老头吧，说实在的，真的一点都不省心。哎呀，每次和他吵完架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胸口的窝这块儿来特别的憋闷呢，特憋得慌，就上不来气儿。偶然吧，就是就觉得有那什么丝丝拉拉的那种疼，但是吧，过一阵也吧也就过去了。我到50岁左右的时候吧，哈，就丝丝拉拉疼嘛，这个感觉吧，就特别频繁，一个月吧得有个2-3次吧，而且每次时间都长到4-5分钟，就是过不去那个劲儿。那时候吧，我说实在的，真挺害怕的，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都不敢离身呢。逐渐吧，我就怕声音。有一点动静嘛，我这个心呐、啊，哎呀，就揪揪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就揪着疼啊，就好像有人扯着我那个心呢似的，疼得我直冒汗呢、啊，就连那个手机的声音呢、啊，我都不敢放声音，孩子为了这个事儿。

0: 儿啊，没少跟我操心呢。
1: 那肯定的呀，就是这样。其实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是个天大的事儿，啊，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安全，啊，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得跟着你担心。你说你治对了吧？啊，那好啊，你要治错了的话呢，这影响到这个心脏的恢复，而且呢，现在啊，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咱说别的，就说辅酶 Q 十，滥竽充数的呀，啊，还有就是。只注重这个含量的，不注重剂型的呀，咱老百姓真的就不会选，所以说孩子怕上当，完了还不敢阻止咱们，你阻止咱们乱选吧，好像咱不给治疗似的，所以说这心里边始终就犯这个矛盾的，对吧？
0: 对，可不是咋的。去年吧，我这心梗就发作了，哎呀，差点儿啊就要不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那时候啊，就差点没下来手术台呀。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我给我那个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房颤吧，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啊，也是
0: 哦。
1: 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收缩舒张啊，它是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啊，我们成语有一个叫七上八下，
0: 哦。
1: 啊，七上八下就是形容没有章法，啊，乱七八糟的意思。而
0: 嗯
1: 这个房颤呢，就是这种你的心脏的收缩舒张呢没有规律，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你心脏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就不受控制。就好比咱开这个小汽车的发动机，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你零部件再好，你的发动机它报废了，你说这车的肯定它就是个摆设，它总是做无用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车修好，但是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开不了，车再漂亮也没有用，而心脏。下再多的支架，心脏功能不好使，那支架它也是维持。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啊，一讲大家伙都懂，但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人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0: 对，出院以后吧，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听说这个辅酶 Q 十吧，那个能改善心肌有好处吗？这不我就吃了有半年多了，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那个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整不好你说犯大病了吗？这不，李老师啊，这回是真正的明白了。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家那个药房，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吧，得看大家伙。大家伙的需求的要是多的话呢，我就会再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么一个批次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发放。啊，但是具体的日子，具体能不能搞到，暂时没定下来。你关注咱这个节目，反正大家伙需要，要是要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批啊。然后这个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易老师，我能不能用上辅酶 Q 十就全靠你了。
1: 哎，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入汛以来，锦州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 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滇藏公路这条西南边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南起云南大理，北至西藏芒康，横跨金沙江、澜沧江，串联起苍山、洱海、丽江古城、梅里雪山等世界级山水人文景观。驾车蜿蜒穿行于高原峡谷之间，沿途雪峰连绵，湖泊澄澈，古城村寨相映成画，一步捷景，一路好风光。夏日里，甘肃省华亭市关山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气候宜人，松涛阵阵，飞瀑潺潺，徜徉山间，远眺层峦叠翠，揽山间清风，消都市暑气，尽赏夏日山水清幽之趣。7月6号，一场沉浸式国风茶文化吉雅体验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也门、马来西亚等14个国家的30余名留学生沉浸式邂逅点茶插花、民乐乡道、功夫茶艺等中式传统美学。近年来，黑龙江省鸡西市统筹实施了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旅游资源，同步升级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成了环湖观景驿站，完成全市酒店特色民宿的扩充和提质升级，快进慢游、全域通达的旅游版图已基本成型。近日，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面向游客开放。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入园门票即可免费体验这一特色光影艺术项目。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看海一定是最治愈的那一种。作为山东威海老牌滨海公园，整条海岸线步道平整干净，从北到南串起了海牙广场、海恋广场、海颂景区、海会景区4个主题区域。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威海之窗大相框，站在框里拍一张，背后是碧海蓝天，直接封神。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9: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0: 为人民服务，
9: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8: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9: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0: 即刻出发。
11: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9度，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义县29度，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那么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义县22度。好，那听众朋友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点击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留言，然后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8: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9: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8: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1: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是7月10号星期五了啊，现在可以说暑假呢开启了，然后进入了黄金的研学季节了。很多家长都会很纠结说，哎呀，我暑假带娃去哪儿啊？普通游玩呢只顾开心毫无收获，长途奔波呢又闷热疲惫折腾孩子。其实最好的这个暑假安排呢，我们认为呢就是避暑游玩加上实景研学双向兼顾。您有没有合适的地点可选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几处。俗话说得好，读书万卷啊，不如行万里路。课堂上的知识是文字，山河里的知识才是答案。暑假不是摆烂放松的假期，而是孩子们开阔眼界、沉淀学识的黄金弯道期。那今天我们这个研学的目的地呢，有覆盖文史古建的、地质科考的、森林生态的、古蜀文明的、科创科普的、非遗艺术全品类的啊，我觉得是全家适配。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走进的是北京的皇城文脉研学，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解锁语文课本里的千年中华。我们来看看刚刚说的这个地点啊，它呢是一个全国中小学生必打卡的文史研学殿堂。这里呢是国内含金量最高的人文研学目的地，就是它可以完美的对标中小学的语文呐、历史的必考知识点。您带着这样的一份旅游的快乐去了解这些知识点，然后走进故宫，你可以带着孩子们实地的读懂故宫博物院课文内容，了解皇家中轴线对称美学，还有榫卯的古建工艺、古代朝堂礼制，告别书本里的抽象文字。可以登临慕田峪长城，直观地感受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理解众志成城的家国内涵。也可以这个研学路线呢，带着孩子们走进国家博物馆内啊，千年国宝有序的陈列，从新石器时代的器具到明清的传世文物，可以串联起完整的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脉络。那暑期呢，还会有专属的青少年轻量化研学讲解，摒弃晦涩的成人演出啊，用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去拆解这个历史典故、古建知识，然后沉浸式的夯实文史基础。我觉得这样呢，听起来呢又不那么被动，去主动的接受，对于孩子来说啊，是一个吸纳知识的特别好的机会。当然啦，咱们也可以到天安门去打卡升旗仪式、故宫深度研学，去国家博物馆、慕田峪长城、天坛古建筑群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收获很多。比如说收获到古建美学知识、中华朝代发展史、家国情怀、传统文化审美、课文实景的巩固啊，这些是都可以的。那到了北京啊，这京城号的老字号小店是特别多的，什么经典的炸酱面、冰糖雪梨羹、宫廷豌豆黄、清蒸时令小菜啊，这些都非常棒的。北京的好吃的也非常多，一边这个研学之后呢，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京味美食。 啊，像故宫啊，国家博物馆呢，暑期肯定是限流比较严重，需要提前7天再去预约，然后不要临时

出行可能就没有位置了。还有就是暑期比较高温暴晒，那今天呢咱们锦州是阴天，所以说还比较凉快一些啊。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大晴天的时候呢，这个气温30多度啊，又闷又晒的，那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准备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共同分享一首歌《春庭雪》。

0: 街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欢迎回来，11:17，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说，暑期了，孩子们放假了，研学呀，这个旅行啊，我们都去哪儿比较好？下面的一站呢，我们推荐的是福建，有个叫泰宁丹霞科考研学的地方。那这是初中地理教科书的原版取景地，22度的清凉峡谷，坐船探秘丹霞地貌，肉眼观察上亿年的地质纹理，沉浸式的去解锁地理必考的知识点。有时候现在孩子们反映啊，就是地理知识比较生涩，光在书本里读，正好有这样的好机会哈，我们可以现场的实地的去教学。那泰宁呢，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核心代表地，是中小学地理课本丹霞地貌的实景教学课堂。盛夏的时候呢，这个山林恒温的温度达到22度，其中绿荫密布，溪水潺潺，完全避开了盛夏的闷热，避暑研学双向兼顾，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乘船漫游大鲸湖啊，观察赤壁丹崖、流水侵蚀、岩体剥离这样的地貌特征，然后去区分丹霞地貌和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差异，徒步寨下的大峡谷去观察地质断层啊、岩层肌理啊、裂缝溶洞，读懂上一年地壳变动的演变过程。还有可以探访甘露岩寺，学习古人一柱撑千楼的精妙的古建智慧，这确实需要看一看啊，感受古代工匠的那份极致的匠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景区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可以亲手制作矿石标本，撰写地质观察日记，完成课本之外的实景考察实践啊。这个游玩的时间呢，大概是2天，这个地质研学。然后呢，到了这儿呢，咱们可以尝一尝泰宁的这个农家菜馆，品味一下正宗的闽味美食，什么上清鱼丸蒸笋糕客家的清汤面，养胃的薏米粥，清淡易消化，特别适合孩童们的肠胃啊。那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这个路边呢会有一些散装的矿石啊，其实工艺品呢其实都是一些人工合成品，什么科考价值也没有，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挺好的高价购入啊，这个雷我们要千万要避一下。

好了，我们结束了小阿姐的这一首《从前说》，带着音乐我们继续出发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这一站，既适合孩子们游玩又适合研学的地方呢，我们选择了在贵州。贵州有一个叫茂兰，这个茂呢就是茂盛的茂，茂兰喀斯特森林，这是一个原生态的自然的科考秘境。据说这里啊是21度，恒温是21度。那么，它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森林的科考基地，干爽清凉，植被特别的繁茂，是暑期自然研学的一个绝佳去处。为什么这里适合研学呢？因为它有上亿年的珍稀的蕨类植物，原生的林木错落生长，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植被群落、植物生长规律，夯实生物课本里的知识。刚刚呢，那个是为了学习地理知识，这个是学习生物知识。深入地下天然的岩洞，我们可以去探究这个地貌形成的原理，钟乳石千年的生长规律，了解地下水系的运作机制，然后参与沉浸式的研学实践，比如说溪流生物观测呀，林间的昆虫记录啊，古法的竹筒饭的制作呀，石灰岩标本 DIY 呀，可以把枯燥的书本理论转化为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实践的户外体验，2到3天就可以了。然后除了研学学到知识之外，我们可以尝一尝这个山间的农家院。据说这边的原生态的竹筒饭特别的好吃啊，清炖土鸡、野菜豆腐，还有软糯糯的米糕，天然的、健康的，一点添加都没有。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山林野生菌菇、野果种类繁杂，千万不要自己去摘、自己去吃，以防中毒。好了，那么带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让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在贵州的这个茂兰喀斯特森林。

结束了王菲的这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去探索更多的适合暑期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这一站呢，我们到甘肃，甘肃的天水麦积石石窟，可以去感受千年的石窟艺术研学。怎么样？你对石窟艺术研学是否感兴趣呢？而有的小朋友呢，特别喜欢什么雕塑艺术博物馆呐、中国的四大石窟啊，要读懂千年的雕塑壁画美学，去解锁美术和历史双重的研学内容啊，确实是有很多孩子们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那么麦积山石窟呢，它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精准的去对标中小学美术历史研学大纲。暑期的西北气候是非常凉爽的，比内陆的高温城市要低4到5度，您可别小瞧这4到5度哦，就这4到5度就特别凉快。然后呢可以跟随专业的研学导师近距离的去观摩魏晋隋唐宋元不同时代的佛像雕塑，

对比各个时期佛像的造型、服饰、神态差异，读懂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去观赏千年壁画，学习壁画的配色、绘画技巧，然后了解古代画师的审美和技艺。我觉得对于像这个从事美术专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一站是必去的。同时呢，可以在石窟博物馆学习文物修复、壁画保护知识，培养孩子的文物保护意识与艺术审美能力。这个艺术审美能力呢，我觉得不光光是您这个学业上用得到，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穿搭，还有这个房间的布置，它都跟审美息息相关的啊。然后这个两天就差不多了，上午的光线比较柔和，去适合观赏壁画。那么到这儿啊，我们都可以尝到什么样的美食呢？其中有清汤的牛肉面、软糯的蒸羊鱼、杂粮粥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可以去解锁。然后景区有一些高价的石窟复刻摆件、玉石文创，溢价都比较严重啊，不建议大家去选购。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一个文明行为，因为石窟内的光线比较昏暗，壁画比较脆弱，咱们千万不要开闪光灯去拍照，我们都要共同的去保护这些千年文物。好了，接下来我们带着这首《人间烟火》，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在甘肃的这个天水麦积山石窟。

结束了石窟岩穴，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到成都。那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是去成都的话，带孩子们去岩穴，我们会去哪儿呢？有没有想到的？想到的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一下。如果说你带孩子们去成都岩穴的话，你会去哪儿？没错，三星堆都江堰啊。那这里呢，为什么又选择这儿呢？一半是神秘的古文明，然后呢，一半千年的大智慧。这是西南地区含金量最高的综合岩穴线路了。三星堆博物馆大家都知道，打破孩子们对传统古代文明的固有认知，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象牙祭祀坑、青铜大力人，每一件国宝都藏着3000年古蜀文明的奥秘。孩子可以沉浸式的学习考古的常识、文明演变、古蜀祭祀文化，跳出课本的局限，拓宽历史的视野。再有呢，就是走进世界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实地的观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核心结构，彻底的读懂我们课本中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的千年治水智慧啊，然后了解防洪、分水、排沙的科学原理，感受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顺路还可以打卡一下大熊猫繁育基地，学习珍稀的动物保护知识啊，再看看网红花花，是吧？花花很难见的，花花见一次花花需要排队两个时间呢，而且你就见几分钟过后，你又要，如果你还想见花花，又要轮流着去见了。然后他们吃的竹子必须是新鲜的，哪怕是鲜，也就是说他们不吃剩饭，和我们一样，剩饭他们不吃，前一天晚上砍的竹子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不吃了，因为已经变蔫变黄了，必须是当天的新做的新鲜的饭、新鲜的竹子。这个岩穴呢，大概就要三个工作日，也就是3天了，对吧？像三星堆博物馆、都江堰水利工程啊、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啊、武侯祠的文史馆等等，这里都要去了。那成都啊，美食就特别多了，这可以说是美食天下了，美食之都了。什么清汤的抄手，那叫就是这个我们这边叫猪蹄儿，他们那边做的那叫什么呀？就软嫩软嫩的啊，白白的奶白奶白的汤，我一时间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也是当地的特色。还有像红糖糍粑，不光是在成都、重庆，也是到处都是。你是大饭店呢，你还是大街小巷的这个小美食摊儿啊，都有。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是小圆的，有时是长方形、椭圆的，形状不一样而已。但是到处都有这道菜，熊猫造型的包子、清水炖的石蔬啊，然后什么这个火锅呀、九宫格的火锅呀，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成都的美食，那是数也数不过来了。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博物馆的展馆面积大，展品丰富啊，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走马观花。再有呢，都江堰呢，可能堰边的步道比较湿滑。再有提醒大家，都江堰你可别白天去完就走了，晚上的网红蓝眼泪打卡点是非常美的，一定要等到夜晚，太阳落山，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去感受蓝眼泪的美。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赵雷的这一首《成都》去沉浸式的感受。网红花花所在的大熊猫基地，神秘的古蜀文明三星堆博物馆，解锁古人顶级的都江堰水利智慧。

结束了赵雷的这一首《成都》，我们就从成都研学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去上海的科技自然研学馆去看一下。那这是中小学生科创启蒙的天花板了，这里面有上千项互动科学实验，有航天科普，还有生物演化实景。孩子们到那儿呢，可以亲手的触摸科学，告别那些枯燥的数理化公式。上海呢，它是国内顶级的科创研学城市，全程是以室内恒温场馆为主，完美的躲避盛夏的高温暴晒，也是暑期理工启蒙的首选地。因为在上海的自然博物馆里，完整的还原了地球演化、恐龙时代、生物进化全过程，精准的对标中小学生的生物科学课本的知识点，海量的标本、实景的模型，让孩子们可以直观的看懂生命演变的奥秘。而且呢，上海科技馆拥有上千项可以亲手操作的互动实验，什么力学、光学、电磁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全覆盖，孩子们可以亲手去操作实验，观察科学现象啊，然后去搭配外滩的万国建筑研学，了解近代的建筑美学、城市发展历史等等等等啊，适配全年龄段的学生都可以去那儿。像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海洋水族馆，这些都必须去的。然后上海的这个特色美食也特别多啊，什么鲜肉小笼包啊、葱油拌面、清汤馄饨、桂花软糯糕等等啊，这个上海这个好吃的还真是非常多的啊。那有一个上海外滩附近还是哪儿，有一条这个美食街，是非常非常多的小吃，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提醒各位的就是，科技馆的互动设备珍贵，有序体验，轻拿轻放。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因为暑期人流大，紧随着研学的队伍。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首《向光而行》，沉浸式的去感受上海的科技自然研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这选择的研学的地方啊，只有20度的平均温度，您觉得爽不爽？在长白山森林生态园学，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原始森林的自然课堂呢，就选择长白山是没有错的，可以进行森林科考、火山地貌观察、朝鲜族的民俗体验、避暑研学、美育一站式的解锁。

闷热，是北方一个顶级的自然生态研学基地。我们可以去识别各类的林木、林间的小动物，学习生态循环、植被生长知识，登顶天池观景台，直接的观察火山口的地貌、高山湖泊的地质特征，可以完美契合初中地理、火山湖泊的相关知识点，然后探访绿渊潭、巨龙温泉，了解高山的水系、地热资源的这个原理等等啊，还可以走进朝鲜族的民俗村，体验民俗手工、民俗的服饰、特色的饮食。我们看看啊，2到3天在这里就可以感受这份沉浸式的研学。然后呢，长白山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清汤的荞麦冷面、温泉水煮鸡蛋、软糯的土豆饼、韩式的海带清汤、什么韩式的烤肉啊等等啊，长白山的野生菌菇啊，很多很多的啊，值得大家去，不但是研学，也可以尝到美食的。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大鱼带着周深的这一首歌去感受一下长白山的研学。

好，11:55，接下来利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这段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经管好物，今天叫旺福隆的桃酥。啊，这挺好的顺口的小零食啊，平时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垫垫肚子啊，都可以去买一买尝一尝。而且呢，之前呢我们那款是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现在呢也是沟通了好久，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有山药的清甜，还有核桃的醇香，黑芝麻的香味，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特别爱吃，所以回购的也比较多。因为里面添加了山药粉、核桃碎和黑芝麻，这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食材。今天的原价呢是198元，那么买3箱赠2箱，一箱足足1斤，也就是说到手整整5箱，就是5斤，只要99块钱啊，只要99块钱，算下来这1斤还不到20块钱，比超市里的普通的桃酥都要便宜。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呢您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复经济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的。今天的这个是桃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家人们啊，就是放在你的办公室

简介了一下，然后说明当今圣上特派满大人来看望大家。那么众人也就明白了，雍正皇帝在这个群英会上又灌注了力量，怕有个当官的申公泰不够用，又派了个领侍卫内大臣，这个姓满的。那么众侠剑心里都比较有压力，这满都拉退出也顺理成章。那么我要说明我为什么哭，我第一哭我是哭我的恩师，我第二哭是哭咱们绿林道。有一些人听着呀心里不舒服，觉得脸上发烧，但是孔老侠孔子道，胡大侠胡雪松和胡少侠胡欢，那简直是拍案叫绝，要挑大拇指还好。心想陈不祥啊，你的名头可另一面已经忍无可忍。爱新觉罗少元这家伙那是个好斗之人，野性极强，长两眼紧闭，人事不知，他的兄弟们把他带走了，剩下一些衡山派弟子怒目横眉瞧少元。少元一声冷笑，哼，哪位不服尽管过来。如果说这个盛会已经不成为武林之会，大家在这儿又何必呢？我周永芳告辞。

0: 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
1: 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变出来，就想着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

0: 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

0: 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不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2: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啊，
2: 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那
2: 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2: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

0: 药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然
1: 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
1: 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1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就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
1: 嗯，
0: 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0: 2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0: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啊，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他就能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时候啊，哎，老伴儿恢复的多好啊，说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
0: 对。
1: 咱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毒药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

0: 啊，再一个，咱们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4: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4: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4: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4: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4: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4: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4: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4: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4: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4: 哎，老觉得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啊、哦，有高血压。嗯。
4: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4: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4: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家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4: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4: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您现在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 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

0: 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1: 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迟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
0: 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你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时候吧，已经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他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着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说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3: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厂，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的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
3: 反正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

0: 用了三幅原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约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
1: 个形态呀，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打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
2: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入汛以来，锦州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滇藏公路这条西南边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南起云南大理，北至西藏芒康，横跨金沙江、澜沧江，串联起苍山、洱海、丽江古城、梅里雪山等世界级山水人文景观。驾车蜿蜒穿行于高原峡谷之间，沿途雪峰连绵，湖泊澄澈，古城村寨相映成画，一步捷景，一路好风光。夏日里，甘肃省华亭市关山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气候宜人，松涛阵阵，飞瀑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也门、马来西亚等14个国家的30余名留学生沉浸式邂逅点茶插花、民乐乡道、功夫茶艺等中式传统美学。近年来，黑龙江省鸡西市统筹实施了7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成了环湖观景驿站，完成全市酒店特色民宿的扩充和提质升级，快进慢游、全域通达的旅游版图已基本成型。近日，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面向游客开放。 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入园门票即可免费体验这一特色光影艺术项目。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看海一定是最治愈的那一种。作为山东威海老牌滨海公园，整条海岸线步道平整干净，从北到南串起了海崖广场、海恋广场、海颂景区、海会景区四个主题区域。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威海之窗大相框，站在框里拍一张，背后是碧海蓝天，直接封神。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
7: 不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8: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7: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
8: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有雷阵雨转大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28摄氏度，黑山易县29摄氏度，北镇临海2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3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大到暴雨转中雨啊，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然后直接下载啊，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点击进去之后呢，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锦州经济广播。

径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然后呢头像是一个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这就是我啊。草原在问沈阳市区下午有雨吗，刚才帮您看了一下啊，下午三点之后说是有，嗯，带雨具啊，出行注意安全啊，相关的安排有一些调整，就是从明天啊周六调到了后天的周日。为什么呢？刚才天气预报咱们也听了，是不是大到暴雨转中雨啊，大伙儿出行啊回来啊都有可能会不太方便，所以呢为了大伙儿的出行安全，咱们选择从明天啊延迟一天到后天啊。目前来看后天的天气呢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呢，就是各位朋友们啊，现在呢已经有工作人员呢给大伙儿挨个打电话进行通知了，在今天中午之前呢，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接到了通知啊。那么，如果您时间上有调整的话，可以跟工作人员进行说明，是啊，说这个。之前呢，就是因为周六有事儿，然后没报。那么现在报还来不来得及？来得及啊，您抓紧时间啊，咱们这回调到周日去了啊。时间是不变的，还是5点到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这个夜场的活动时间。那么大伙儿呢？

之前由于时间关系没报上名的，然后呢现在又想报的，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咱们本次活动呢是大家一个超值福利包，这个需要大家到线下去领取的啊。线下的这三个领取

与福利包的地点同时接受报名啊。那么报名地点呢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这个位置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然后电话呢是431-9999，431-9999。还有一个是锦绣校服直营店啊，这个位置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那么电话是235-6666，235-6666。还有一个地点呢是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啊，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位置是在贵州路加油站的南面啊，贵州路加油站南面天星花园北门的西侧啊，天星花园北门西侧，实际上就是洛阳路和解放路交叉路口那个位置，道南，哎，就是了啊，嗯，提前都吃没了，嗯。

刚刚跟大伙说的呢是三个线下的报名地点，您也可以直接在线上报名。线上报名呢，您这种问题也要发在公屏上吗？姚小滚，你，哎，真是气死人不偿命啊！大礼包打开吃呗，还能怎么吃？啊，哈哈。我微信订阅号之后啊，然后呢选择发私信，发私信呢直接发关键词过来，关键词呢俩字儿啊，报名，报名啊，就这俩字儿，发送这俩字儿之后，您就能收到一个购票通道的二维码，准确的电话啊，就这两项。然后呢您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功能栏来这个直接来报名啊，功能栏呢选择右下角京广服务，点击一下之后呢到这个叫通道就打开了，填写准确的姓名和电话啊。

大伙儿抓紧时间啊，就是之前由于时间的关系报不了的，这一次咱们换到周日了，能报上了是不是？哎，抓紧时间报啊，抓紧时间报。行，那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温馨提示，咱们活动现场呢，大伙儿一玩的时候啊，尽兴，但是注意安全。再一个呢，有任何互动的环节，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哪出呢？昨天咱们听了这个《梦中相思》，今天呢，咱们听一听《法理人情》。

大伙脑海里面反映到的第一个人是谁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编中间。哎，这个包公啊，包公呢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学文艺系列作品当中正气凛然不念私情刚正不阿的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今天呢咱们听的包公戏是哪出呢？是1984年赤桑镇这出戏呢，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出戏。这出戏呢，它不是朝堂断案，也没展贪官污吏，

这部影片呢是由球派花脸啊，著名的球派花脸方荣祥先生还有老旦名家范凌霞老师两位联袂主演的啊。

这部影片呢是完整的保留了传统舞台的唱念精髓啊，把这个铡亲侄、陪嫂娘、明大义、噬心结整个的完整故事娓娓道来啊，既有铜锤花脸的浑厚正气，又有老旦唱腔的悲情恳切，一刚一柔一里。

故事很简单啊，包括它整个的背景啊，舞台上的走位调度，其实相对来说都是简单的啊，在戏曲电影当中它也算简单的，但是它非常的震撼人心。影片的核心内容，秉公执法，忍痛铡死了亲侄，那么自幼抚养他长大的嫂娘吴妙珍悲痛欲绝，千里奔赴赤桑镇，哎，问罪斥责。一边呢是如山的国法不能徇私，一边是养育的深情骨肉的亲情，所以

嫂娘来阐述明白，所以就让王朝前去送信。吴妙珍原本在家里面呢待得好好的啊，就觉得你看我这养大两个孩子啊，一个呢是我的儿子包勉，哎，读书成人任萧山县令，哎，一个呢，哎，是我的小叔，哎，包拯，坐镇开封。你看两个孩子啊都这么好，是不是原本心情大好，结果一看王朝来了，你干啥来了，你不陪着包拯啊？啊，王朝呢他没有办法说，就直接把这个信给了吴妙珍。吴妙珍看完之后当场晕厥过去啊。醒来之后痛心疾首啊，呼天抢地，哎，就一路狂奔痛哭，就奔着赤桑镇就来了。而此时的包拯正在赤桑镇驿馆之内，哎，一边想着放粮的事情，一边呢又痛恨自己亲侄包勉为什么当官，你要贪赃枉上，你要草菅人命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嗯，就有了这么一段唱。

0: 随我去饮。
1: 好，包拯呢正在厅堂里面想着这件事儿，听闻嫂娘来了，得出去迎接。包拯这边整理衣装出去迎接嫂娘，吴妙珍那边可等不了，直接推开门一顿小跑就进来了。这个也是全剧冲突最激烈的一个名场面。吴妙珍从厅堂之外冲进来的时候，直接拿起拐杖对着包拯就要砸。王朝马汉一看这哪行啊，赶紧上去拦着啊。在吴妙珍心中呢，包拯是他自己辛苦了

拉扯大的孩子，他倾尽半生的心血养育成人，但是如今身居高位却狠心铡死了自己的儿子，断了自己晚年的依靠，所以他是满心满腹的委屈，就厉声痛骂包拯啊，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啊，句句含泪，字字痛心，就说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呢，不念半分的养育亲情啊。饰演吴妙真的是范凌霞老师啊，范凌霞老师她的这个老旦呢，唱腔悲愤真切，张力十足，特别的接地气，有共情感。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网络上是有视频片段的啊。范凌霞老师她就是从门外冲进来的那个状态，有一种什么状态呢？因为她饰演的是老旦，她年纪比较长了，所以她就有一种你看起来她实际上行动是不变的，但是又非常的急切往里冲这样的一个过程。见到包拯举拐就打，哎，当时表情上的那个内心里面的痛悲和气愤全都释放出来了，特别特别的饱满啊。于是呢有了一段嬉皮，哎，节奏急促，情绪浓烈，又高亢又悲愤，瞬间就把这种人物的绝望和痛心给拉满了。

叔嫂二人正面对峙，这就开始了啊，情理激烈的这种交锋也开始了。面对嫂娘的怒斥痛哭，包拯呢他没有辩驳，因为实际上从亲情上来说呢，他确实有风霜满身，千里奔波远道而来，满心都是不忍和愧疚。那怎么办呢？他一边跟嫂娘赔礼，一边讲明缘由，我为什么要铡死包勉。包勉初登仕途就肆意妄为，贪位他还执掌法度，如果连他都徇私枉法，包庇至亲，那就是愧对朝廷，愧对百姓，愧对他这个一身的风骨。

但实际上啊，吴妙珍当时还沉浸在丧子之痛里面没回过来呢。我犯的错误之后，吴妙珍的想法啊，当时是什么呢？那国法现在谁管着呢？不是你管着呢吗？对不对？他是你侄子呀，你就放他一条命又能怎样呢？是不是？但包拯说那不急不躁。哎，大伙儿可以对比一下什么呢？对比一下秦香莲。秦香莲那个在公堂之上包拯对待陈世美的时候啊，那是非常之激烈的。那么在这个赤桑镇里面对待吴妙珍，那是跪在地上句句忏悔。包拯和

好嘞，给这个包拯啊，这是一通的编排啊，没有一句好话啊。作为包拯来说呢，为什么叫嫂娘嫂娘呢？是因为他是被嫂嫂抚养成人的啊，于他来说一半嫂子一半娘嘛，所以呢，他是非常的耐心在解释这件事情。巴斯不要生气，说的另外一段话啊，也是全剧里面很催泪的一个独白唱段啊。包拯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官威啊，所有的法理说辞啊，就是以晚辈、以弟弟的这个身份徇私枉法。然后他还做了个许诺，他说，往后余生，自己就为嫂娘养老送终，尽孝百年。从此之后，我就是嫂娘唯一的儿子。哎，句句赤诚，字字

这一段啊，是方荣祥先生的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范本了。行腔特别的绵长厚重，就是不再是那种往日的铜锤花脸那种铿锵的刚硬的那种的为官操守和知恩图报的做人的本心演绎的淋漓尽致。

听完包拯的一番述说之后，哎，吴妙真呢，他原本上头的情绪啊，就下来了。情绪下来之后呢，他就左思右想啊，就说包拯实际上出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包拯有做错吗？没有，他是秉忠心的，对吧？他是公而忘私的，那么百姓是不是希望为官就得如此呢？哎，还真就这样，那炸了包勉理所应当啊。只是自己失去了以后养老送终的人，是这么一段。那么这一段他是吴妙真呢是有一段自己的独白的，说的呢很悲痛啊，既真切又很悲痛。这一段呢不长，就2分钟，咱们来听一下。

最终呢，是终于把这个嫂娘呢劝好了，然后呢安慰好嫂娘之后啊，包拯跟嫂娘说呢，希望今天的这个事情，嫂娘呢能够，哎，将地宽放。为什么呢？因为还要到陈州去赈灾荒、放粮啊，希望嫂娘呢能够宽恕小弟。最终呢，吴妙珍也是放下了这一桩事，然后让包拯啊安心去放粮。这得说什么呢？就是说，最终两个人能够冰释前嫌、心意相通，成就一段佳话，这也是很难得的，这出戏呢，收官的场，就是两个人和解之后的一个圆满结局，然后范凌霞老师演唱，温润大气；方荣祥先生恭敬诚恳，哎，这样的一段刚柔并济、情理交融的结局，最终把全剧这种法理不冷、人情温暖的核心主题给完美升华了。原本呢，这一段片源比较少。

0: 您搜一搜可能也能搜得到，但是相关的切片哎还是有的啊，大伙儿可以看一下，确实非常不错啊。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赤桑镇，哎，也彻底领略了两位梨园宗师的顶级唱功，对吧？方荣祥先生裘派花脸，声音饱满，声情并茂。那么范凌霞老师老旦的唱腔真切自然，把一位慈母的悲痛啊，长者的通透，普通人的大义也演得特别的走心。那么84年这一版的赤桑镇寻思，人心向善，懂得感恩，大义从来不是冰冷无情的，而是坚守底线之后的温柔担当。就像包拯那样，他铁面无私，他守的是天下百姓的公道。那么包拯跪地赔情，守的是为人晚辈的一个本心。所以咱们就听这么多。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了，咱们不是说这个活动从明天周六啊挪到后天周日了吗？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还有一天的准备的时间啊，还有一天准备的时间，然后呢整装行囊吧，对不对？哎，把该带的再都看。哎，前一段时间呢咱们推了几次一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那个小零食，咱们的望福龙桃酥，哎，今天呢再来一次返场啊。今天中午呢身边很多同事哎就是说咱们它还能饱，所以说咱们这一款望福龙桃酥就特别适合。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哎，你看多好哈，很多的朋友都很惦记它啊，有时候也问啥时候再上啊，哎，上了，今儿上啊，但就这一天。无论您是嘴馋了，肚子饿了，哎，都可以吃几块，口感酥松，一咬就化渣，也不硌牙，里面呢带着山药的清香，核桃的醇香，还有芝麻的浓香，你吃起来也不腻口。之前有很多的朋友买回去之后啊，家里边小孩吃了也爱吃，哎，孩子下午放学回来加个餐，对吧？哎，你要不现在很多的孩子晚上都要上特长班的，唱歌跳舞写字画画啥都上，对不对？多才多艺的，但是放学离上特长班之间就一个小时，你吃饭来不及呀，咋办呢？你看加个餐是不是，再配个牛奶也非常不错呀。或者呢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当个小零食也行啊，这东西你吃起来又甜又腻，你刚吃两口，哎呀，齁得慌。我茶水呢，快快快，茶水。这款不会，甜度很适中，老人孩子都能接受，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你也不怕说像咱们平时去糕点店买桃酥，哎，买了一斤桃酥回来，前两天买的花生米啊、嗯，这才几天呢，两天，皮掉了。所以说呢这个独立小包装它就好多了，您不用担心受潮皮掉这个事儿，要您抓紧啊，桃酥就这今天一天，您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跟小管家订购啊，然后如果您习惯用微信的，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啊，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自助下单，本期关键词还是经济啊，您就回复经济就行，回复这个关键词之后您就能收到这个桃酥的相关的图片和小程序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您就自己选择套组，然后写上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下手得快，慢了就没了。桃酥这个东西啊，咱们说呢一个店一个味儿，一个店一个口感啊，我是一个超爱吃桃酥的人，香啊，真香啊！ 桃酥呢就把这两个很完美的中和在了一起，酥脆香，你是不是？哎，这个桃酥就真是酥，你就咬那一口。大伙儿家里边有那个什么，侯麦的，您可以录一下，甚至您拿手机录一下，你就咬那一口，咔嚓嚓嚓嚓嚓嚓那个声啊，耳朵都很享受。呵呵，这就是酥脆听得见啊，然后也特别香，哎，特别特别香。您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订购，或者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经济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自助下单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宇，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伊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现在呀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4: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征婚类的节目啊？
3: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4: 真的以老年人的征婚？
3: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4: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3: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啊，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啊，这老伴对他挺好的，还
4: 这属于丧偶了。
3: 对，丧偶了，老伴去世了。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那我老了之后我得，现在小年轻人就10万呗。
4: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 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3: 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4: 但是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就是可能这样吗？
3: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4: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是拍摄需要的啊，就真是这样。
3: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4: 嗯，确实，什么都敢说。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这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呢？
3: 所以大家都爱看吗？
4: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3: 对呀、
4: 啊。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十万左右的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输法。
3: 嗯。

0: 你假如说小年轻的，有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就打比方啊，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人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
1: 人家大姨啊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万，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0: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啊。20万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1: 对呀、啊、伺候你。
0: 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的值不值啊。
1: 对。
0: 都值不值我拿20万呢、
1: 嗯、
0: 啊，因为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人的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1: 对，
0: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1: 对，一定要值啊。
0: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对手零距离零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啊。那值的话就是物超所值，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真正应用上之后，我发现了易老师没骗我们，他确实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
1: 嗯，
0: 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20万给我带来这个生活保障，你只这么说的话，那你首先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值不值啊？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然后呢就猝死了。那好了，如果您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健康留一份保障了？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啦，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20万根本不够用。
1: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20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1: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0: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20万它就不符合逻辑，它从哪脏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1: 嗯，
0: 哦，
1: 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
0: 嗯，那绝对是的。20万救不了你的命。
1: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1: 嗯
0: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几率很大吗？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10次的绞痛就有1次猝死的危险，就1/10的几率。
1: 哎呦，那么可怕呀！
0: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虎色变的，
1: 嗯
0: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这种困扰。
1: 对，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这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把这水得先拧出去，对吧？
1: 嗯、
0: 哎，你拧的那个劲儿，就是拧劲儿的那种疼。
1: 哦，
0: 啊，前胸后背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他这不是大腿里，他是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1: 嗯，有这样的人。
0: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1: 更严重的。
0: 更严重的，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吧？
1: 哪儿啊？
0: 无名指。

0: 小手指头
1: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
1: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0: 神经肇心绞痛，我没有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1: 对。
0: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我们讲抽筋儿了。抽筋儿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这个啊健身的或者跑步的，包括游泳的人，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说不行，我腿抽筋的，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搐到一起去了，这
1: 对，
0: 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了。
0: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1: 对，
0: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1: 那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子抽筋一样，抽搐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1: 心脏也抽筋了。
0: 对，心脏一抽筋了，它这种疼痛一来了，它是不是就不泵血了？它不泵血了，如果这个血正在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儿要是抽筋儿，它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猝死了？就一个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死者的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突然之间抽筋了，就跟腿肚子抽筋啊，胳膊抽筋啊，哎，你要是说你拍一拍打一打，你还能缓过来，但是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1: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0: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你给我伸一下，伸不了啊。他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心脏是干嘛的呀？
1: 泵血的，
0: 那他抽筋时间长，他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泵不了了？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死亡，人就猝死了？
1: 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得了没关系，死者不知道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个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说度秒如年都不为过，就是每一秒每一秒，他的那种疼痛啊，就像一天一天的一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倒地下不能动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人在着急的呼喊他，然后打120的时候，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儿。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5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5年那么漫长。所以说，不要认为这种疼痛只是一过性的，真正发病的人，他这种濒死感，直到死亡的这种黄金5分钟的抢救时间，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1: 明白。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
0: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1: 嗯，
0: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者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1: 嗯，
0: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1: 嗯，
0: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引发猝死的概率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一想，那对乳吗？他不对症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

0: 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胃根本没毛病
1: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0: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哎，说说就急眼了，着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
1: 哦，
0: 在整个的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问题
1: 了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什么情况啊？
0: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哦，
0: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心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1: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0: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猝死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1: 哦，
0: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1: 嗯，
0: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1: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然后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太冤枉我们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以前我早就吃过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又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0: 北漂也不容易。
1: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
0: 低了，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0: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1: 你想啊，辅酶 Q 十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它要制成，就是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依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
0: 嗯，
1: 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基本上当天呢就给抢购一空了。
0: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1: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0: 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吃上对心脏肯定它就有改变。
1: 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
2: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你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信了，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吗？这不是，
1: 你看看，这非常好，就这个消息我听了都高兴。
2: 是啊，
1: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
3: 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
5: 差点了就要我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三个支架，做手术那时候就差点没下来手术台呀。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我给我那个下三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呀，来消息了，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哎，老王，你收着咱物业消息没？
2: 我收着了，你看这不写着打响夏季防汛新公示。
1: 对呀，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雷雨天气关好电源，关好门窗，
1: 这不吗？水位上涨的时候车辆不要停在地下车库，
2: 每单元高层设置临时避水场地，
1: 天气预报日日提醒。
2: 哎呀，咱这物业想的可太周全了啊。
1: 我今天早晨还看见他们在全面排查排水设施设备呢，不能有排水隐患。
2: 那咱就好好配合，安全度过汛期。
1: 又来信息了，快看看。
3: 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防洪防汛事关大局，人人有责，完善物业管理区域防汛体系，全民动员，科学防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

0: 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啊？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 咱们身体健康。

0: 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议，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4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
1: 对，
0: 讲
1: 现在
0: 啊。
1: 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
0: 很
1: 关
0: 有关
1: 系。
0: 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
1: 嗯。
0: 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 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

0: 产量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

0: 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
0: 啊、
1: 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哦嗯、是吧、
1: 啊、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1: 嗯，
0: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嗯， 啊，那是。

0: 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0: 嗯，
1: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0: 大厨啊。
1: 就是会做饭。
0: 嗯，
1: 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的好啊。
0: 嗯。
1: 人就吃的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0: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1: 对吧，
0: 嗯，
1: 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
0: 糖尿病啊，
1: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1: 富贵病吗？
0: 对
1: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1: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1: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1: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而且还会就重了。
0: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嗯，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儿，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
0: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它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它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
1: 吃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
1: 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
0: 嗯，
1: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不对，
1: 那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1: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灯了吗？
0: 嗯嗯嗯，
1: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啊、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0: 啊。
1: 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0: 嗯、
1: 过度了。
0: 嗯、
1: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儿行，
0: 嗯。

0: 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哎，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嘿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
0: 喽，
1: 民减肥
0: 对
1: 嘛，
0: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儿。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
0: 啊，
1: 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那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能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
1: 对。
0: 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 还是跟吃。

0: 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但是你还吃，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儿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
1: 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
0: 也不
1: 不
0: 行，
1: 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自己，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0: 啊，
1: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

0: 家，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都
0: 啊，
1: 有豆浆机。
0: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2片，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的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到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
1: 儿。
0: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2周的食谱了。就这2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2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

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所以说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儿打卷儿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了。
1: 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
2: 漫游空间正式面向游客开放，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入园门票即可免费体验这一。
3: 那一天的时候全部正常开放，
4: 嗯，
3: 所以呢，提前报名登记的小伙伴儿，报名资格自动顺延，不用重复报名了，到场就可以参与全部的互动游说的，这个就是命啊，你不
4: 是。
3: 要勉强，但是呢，我们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努力，不在乎结果，在乎努力的过程。
4: 哎，那咱们就来听听歌吧，第一首。

0: 们开开心心的一起玩一场水边的活动。
1: 没错，
0: 其实我感觉如果说下点小雨啊，我觉得会更加的惬意、
1: 嗯、
0: 因为你在玩水的时候无所谓下不下

0: 候是很突然的，山区突遭暴雨，河流水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爆发山洪。发生山洪时，我们要尽快转移，转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低洼处有可能被山洪淹没，应尽
1: 远近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面向游客开放。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
2: 啊，你想想，为了让自己舒服啊，这300块钱值不值？非常值。嗯，这样是特殊情况。正常家里边呢都是那个能开就开，不开也行的话呢就不开，对不对？是这种状况，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但是说到这个硬挺着热，我跟大伙搁那个十几块小块小冰块也可以，或者搁一个大冰坨也可以，搁冰箱冻呗，让那个风扇吹它，然后这个风呢冲到墙上折射回来，满屋就凉快了。对，以上呢就是我跟大伙说的这个热天千万不能委屈自己的主要原因。算好自己睡觉的时间，比如说兔姐是10点钟睡觉，那她就应该在9点啊左右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平均气温呢这个核心温度啊让它降下来啊。能
3: 拜拜。
4: 画面情感理解，这咋背？
3: 最棒的，
5: 你可别捧我，我在你这就没有不棒的时候。
3: 怎么呢？
5: 小的时候我吃饭多，你管我叫饭仙；我舞剑，你管我叫剑仙；有一回跳高比赛我得第三，你管我叫第三仙。
3: 我现在一提笔我
5: 那我写吧。

0: 把自己淹死了。
1: 嗨，大人都是水做的嘛。
0: 大人，这个时候就不要补水了，那门外的百姓可都看着呢。
2: 好好好，那咱们就好好坐下来深深
3: 发誓，我不是他七舅。
0: 你证明啥呢？
3: 因为我有一根辫子。
0: 谁没辫子啊？
3: 但他七舅肯定不是这样的双马尾。
0: 你咋染成这样的？
4: 他有多糟，你糟吗？
0: 王爷，
3: 机会。哎呀！哎呀！哎呀！

0: 陈壮师，你是个明白人。
1: 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0: 这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人不是你气就杀的，更不能是那洋人杀的。我已经差人把你气就放了，放心吧。
1: 那张来福呢？
0: 张来福谁呀？
1: 死者呀。
0: 嗨，自杀呗。
1: 公公，
0: 哎，行了，每天死多少人呢？今儿死一张来福，明儿死一李来福。
2: 您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
4: 精彩又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变。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4: 对，
5: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它不是一天两天。
4: 对，
5: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它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懂，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4: 对。
5: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跟燃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我。
4: 现在这个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5: 特别多呀、
4: 嗯
5: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扛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
4: 啊，吃生的，
5: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对吧？而且

0: 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有很多我们的新朋友，就来到了这个星光夜话的直播间。也有特别多的朋友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里呢，可以说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常常我们就会被某些事儿所触动。那么这些事儿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某一个我们感觉到但我们真的说不出来是什么人和事儿，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戳中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很难受，就是让我们很不舒服，就会带来很多很多不适的感觉，无论是身体上的，情绪上的，但我们就是这样很不舒服。相信呢，我们电波前的广大的听众，全网可以说这是全网啊，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几乎很多的人呢，可能也都能够给自己去化解。但是啊，在生活中，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倾听自己的心声，可以把自己呢内耗的、没有化解的那种感觉，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共同的面对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节目里，可以说讲了很多。一般你看啊，我们前一段讲的一段离异，一个家庭的离异对一个孩子的影响，这个呢当时讲了没有讲完，然后呢也讲了就是家庭的那种关系，家庭那种关系。因为可能是有的听众呢，他着急，他特别想呢急切的解决自己呢当下面对一些事儿。因为咱那个平台是这样啊，尽管你比如说啊，我们在聊哪个话题，但如果你要感觉呢这个话题，你真的你感觉有话题被有自己戳中的话题，那么你可以随时在这个后台打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随时的就把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就是解答，或者说呢我们一起来大家讨论讨论，我们共同来面对，我们共同的来面对。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能讲到了就是一个女儿吧，从小可能妈妈 就是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妈妈可能也打了他，打过他，而且没有缘由的就那么打他。然后这孩子15岁的时候就真的就走了，一走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十年。但到几十年以后，他弟弟再找他的时候，他既不怨他也不恨，只是呢不想再回来了，只是不想再回来了，不想再面对了。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其实如果要是回来或者不回来，只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女孩她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中呢遇到很多的人和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劝别人，劝他，哎呀，原谅吧，那毕竟是生恩，妈妈生了你，那是生恩，原谅妈妈。有时候你放下吧，然后说，哎呀，跟妈妈和解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么讲哈，就为啥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反复聊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就是我在前几天一个节目里呢，我单独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叫原谅，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和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像他们这样一个家庭关系里，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其实还有一种关系，责任。他朋友之间没有，朋友之间近了就多走走，远了就远点，对不对？没有那个责任，因为他是分散性的关系。但是亲子关系不一样，因为他还有一种责任，是法律责任，就是赡养。那么但在这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这样事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难混淆，就是很难分清一些关系，然后真的特别容易混淆，特别容易混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事实上啊，我们生活中遇到这样挺多。当聊到这个的时候，有挺多的听众呢，都在说自己的一些经历，说自己的一些经历。那么在这个说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呢，可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呢让他有共鸣了，这个事儿呢打动他了，确实是打动他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说的家里说，哎呀，你看我父母爸爸妈妈也都是对我好，以对我好，但是呢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然后另外多子女家庭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替罪羊的一些现象呢？真的有。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感谢厚德载物，感谢我们特别多的听众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一天下来都有几千的点赞，而且就是在这里我也不太会调动大家啊，有的时候这个直播间都告诉我，你得调动大家，你得什么发什么福袋啊，我都不懂啥叫福袋，然后你说你得怎么怎么样呢，他都会给你一些提示，但是他跟我说这些我都不太懂。哎呀，我真的都不是很懂的，但是我是这样哈，我只是把这个直播间呢说好做好就行了。然后在这里，因为他这个直播间他的规则慢慢来，反正现在我是不太会做。然后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通过这样一个可以说的话，就引申出了很多很多的然后你看吧，就有的甚至有的孩子都说，就是父母晚年忏悔了，又道歉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过不去呀。然后就认为我是不是小心眼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为啥就是这个呢？我今天你看啊，我回应一下哈，一位听众朋友的，他在后台的留言。这听众朋友，我想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而且这些天也一定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呵呵，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爸爸年轻的时候酗酒。

家暴，冷暴力，伤害我和我妈妈很多年了。现在呢，他老了，身体也差了，也打不动了，也打不动了。其实打不动呢，在这里呢，一个是可能是体力，一个呢是，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为啥我说人一到更年期的时候，男人女人都有更年期，更年期的时候他的情绪啊，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的。那么他说现在说的，现在他老了，身体也差了，开始流泪道歉，主动认错，而且呢，爸爸现在是天天道歉。亲戚呢也都在劝我，老人都改了，你要大度，要原谅，要团圆，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身体只要靠近他就心慌。老师，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心胸狭隘？哎呀，关于这个，就是这个这位听众这个哈，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哈，我们在后台可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事儿啊。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可以说家暴孩子，家暴自己的老婆。那么对于一个他的爱人，对于他的孩子，就是是不是必须有原谅的义务？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涉及到法理，涉及到伦理呀。大家看没有，他不是说这个怎么去定性，既法理又是伦理。其实法理呢需要什么？你孝敬父母，父母老了你要需要孝敬，无论父母对你什么样，可能父母都没养过你，生着你没养过你，但你也要赡养他。但是这是法理，啥叫伦理呀？那是一份情啊，对不对？那是一份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前两天我和大家也做了一个交流，也就是说其实这里没有终极答案。我在这里我要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哈，这里没有终极答案。因为就是原谅呢，这个原谅就是赡养老人是必须的，这是法理的要求的。但是呢，就是说原谅没有终极答案。你原谅或者不原谅你的爸爸，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选择。因为原谅是相当于啥？那是最高级的恩赐啊！我可以把以前所有的事儿呢，我可以既往不咎了。然后呢，我真的是我放下了，我也把原来的事儿放下了。那是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受害者或者一个是弱者对一个强者的所做出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态度的表达。那这不就是一个高阶的叫啥呢？应该叫恩赐。我不知道这个词合适不，应该是一个高级的恩赐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这是儿女的一个选择，但不是你的本分。你的本分是什么？就是父亲无论什么样，爸爸什么样，你都要赡养他，这是你的本分。你就是说他只要生了你，哪怕他就是像前两天就说的哈，那我那爸爸那个就是爸爸妈妈把的钱都给了他弟弟，一分钱没给他，就一分钱没给你，你也要赡养他，因为这是你的本分。我们平常心说了，感觉原生家庭伤害的孩子要用医生来修补伤痛，放下执念，也是一种层次。其实现在呢，我们好多的时候呢都在讲原生家庭这个问题，也有好多的人呢就认为呢，他当下那种痛苦啊，那些苦难呢，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都是用原生家庭带来的。然后呢也常常说呢，孩子要用他什么后半生来弥补前半生的就是成长没成长好的那个部分。这是一个理论解释，这只能说是一个理论解释。实际上呢，在这里面呢，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想，因为生活要继续，我们要向前看。其实从积极心理学的这个角度看，从这个其实因为这个观点嘛，就说原生家庭这个理论往往和就是心理学有一个流派叫精神分析流派，也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

带领那些流派，代表的流派。但是在弗洛伊德有个，其实有个学生叫阿德勒，其实阿德勒他有本书叫《自卑与超越》。其实阿德勒的理论呢，我感觉其实咋说呢，就是这些理论呢，哪一个我都接纳，哪一个理论呢我都不反对。但是如果我是那么想啊，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下的那些苦难，当下那些不幸，所有的那些就是不愉快不舒服的状态都归结到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么原生家庭已经就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已经过去了，你能咋样，你能咋办吧，你就认为你当下的痛苦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我换句话说，一个家庭现在还一个孩子多，那么一个家庭就是一母生九子，子子个别，假如一个家庭生了五六个孩子七八个孩子，同样都是一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同样的爸妈，对不对，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生活的环境一样的，物质条件一样的，精神生活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这个九个孩子他的成长一定都一样呢，是不是都一样，大家想一想，为啥以前中国有句话叫龙生九子，子子个别，你看龙这九个儿子是不是哪个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理论呢，就用原生家庭的理论来解释呢，合适不，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探讨的，真的是需要我们探讨的。为啥我要说到阿德勒这个人，因为阿德勒呢，他其实他就是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跟弗洛伊德决裂了。因为决裂很大原因在哪儿？是因为呢，阿德勒有他的理论解释。我们平常心说了，九子不同都不一样。对，其实要从这个九子不同、子子个别这个理论来看，可以说你完全都归结到原生家庭。你认为就是咱们现在想一想哈，回头想想合适不？合适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你成为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就换句话说，为啥我就说是你的选择，一定是这样，是你的选择。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人说，老师那您说太绝对了，老师你太绝对了，但实际上呢，每个理论都有不同的他的解释，就有不同的他的就是这个理论的纷争，哪一个理论都有道理。就用原生家庭解释的这个呢，我不反对，因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一定的非常大，但原生家庭对你的那个影响不是原生家庭本身带来的，是你选择的，是你选择的。现在我们其实我们常常也都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是父母的影子，其实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你只是父母他们就是这个关系也好啊，或者这个状态也好啊，是你在你的身上是他们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你看说龙生九子，子子个别在里面，也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带着他不同的部分，带着他不同的部分，但为啥不同呢？这也是未来我们要去探讨的。没有，可以说没有对和错，没有对和错。但是从这个为啥我要提出像这个自卑与超越的这样一个理论的框架呢？因为他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的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选择的，你自己在脑子中构想出来了，我在原生家庭中怎么怎么样，受什么样的委屈啊，受什么样的不公平的待遇啊，所以我才现在这样，是你大脑中构建出来的。其实在这种我们也在想啊，其实有很多的人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都会那么想，是因为曾经就是原生家庭对他有多么不公平，所以他才今天有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很多人都这么看，其实这也是未来的时候我们
需要大家共同去探讨的，共同去探讨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从发展心理学，从这个阿德勒这个理论来看，人还是要向前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这个真的是和谁有关呢？和你自己的选择，和你的自由意志有关。你的选择，你的自由意志，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但如果你就是沉浸在那个苦难里，沉浸那个创伤里，也是你的选择。这就是一个自由意志，这是个自由的选择，这真的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但人为啥我说人要向前看？如果你真的要向前看的时候，你永远都往前走，向前看的时候，那么你呢就会把过去的事儿，过去对你有没有伤害呢？有。但你会把过去的伤害呢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你当下的一个资源，也就是说成为你的一个经验。你看我今天的时候，我去了工读学校，咱锦州市的工读学校，然后呢给这些工读学校的孩子们呢做了一场讲座。其实这个讲座呢，与其说是一场讲座，不如说是一场推心置腹的一个交流，推心置腹的一个交流。其实今天我在给孩子们讲的过程中，我感觉就像工读学校的校长说的，就这些孩子们听的都入心了，都入心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之所以入心，是因为呢，就是孩子们呢，可能以前犯了错误，以前真的犯了错误，这是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错误都不能白犯了，要把它作为什么？作为你未来你还能同样一个事儿，你还能踩第二坑吗？你得成长，把它这个作为成长的基石。就将来你再遇到这样事的时候，你就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这就是一个什么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如何把这个去转化为资源？尤其在这里面，其实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真的都未成年，很心疼。看这些孩子们都稚嫩的眼神呐、真的很心疼。都是青春期，因为青春期时候他的情绪和他的行为，他就像一个什么，像我们开车，这个油门和刹车他们没配合好，没等该踩刹车的时候没踩，咵呀冲出去了，就这么点事儿。其实有几个是人品真的出现多大问题呢？不一定啊。有没有人品有问题呢？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你别看他们犯错误了，但他不一定是人品有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在给他聊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孩子们特别的入心，而且现在吧，就是社会以另一种方式在托举他，我感觉真的是，也可以说吧，就是一个看一个社会的是不是文明，真的看一个社会对这个社会中的弱者，因为他们现在就是犯错了。他们的态度，因为咱这个社会真是在托举着我们未成年人，包括那些犯错误的孩子。这是我们社会文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体现呢，特别重要的体现呢。所以今天就是，其实我是在一个做讲座，就是交流回来以后，其实我也是深有感触，深有感触。然后我们平常心说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局限性，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的观念更进一步。因为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啊，所以吧，可以说就是在心理学中，哪个理论发展的最全面的，还得是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它的就是学生多。你看很多的学生啊，不论就是荣格也好啊，就是那个阿德勒也好，各种什么自体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呀，什么分析心理学呀，可以说就这些那些理论呢，都是来自于精神分析的。
他的根基你看他都是来自精神分析的，他总想把他打倒，但是打不倒他，打不倒。为啥打不倒？他有他的理论，以后我给大家讲哈，因为在这里面想推翻他的理论现在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任何一个理论的就是他能成为一个理论，他能够指导一个行业，那么他在这个里面一定，其实很多他的理论呢背后的所支撑的东西还是比较雄厚的，但是为啥这雄厚还推不翻他，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回到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来讲哈，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个亲子关系来讲，可以说父母呢，你反正你得赡养父母，因为你赡养父母是你的本分，是你法理要求的，法理要求的。但你至于原谅不原谅，你可以，我特别建议嘛，就是这样的家庭哈，把原谅先放一边，把原谅先放一边。但是呢，你可以放下，放下啥？放下是对自己呀，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总是让自己难受啊，对不对？你可以不原谅父母，但你可以放过你自己，别让自己总活在那个苦难里，活在那个创伤里。所以吧，你放下自己是最公平的。你可以不原谅父母，但是你赡养父母，这是法理要求的。但在你赡养的过程中，其实你看到了，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位听众说了哈，其实你看到父亲吧，就是可以说，为啥我说血缘呢？是融化一切父性的融化剂，是关系的融化剂。血缘这个东西是你说不清的，你说不清，但是人人离不开，人人离不开。然后在这个里面，当你看到父亲年迈年老的时候，当他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他做事已经无助的时候，当你的认知又有了一个更高的提升的时候，当你的格局又撑大的时候，不用你去原谅，而你自然的你就会心疼你的爸爸妈妈了，你自然就会心疼他了。就是这些，当你格局一大的时候，可以那么讲啊，就你所有的那些不原谅的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事儿了，都不是事儿了。因为在这我反正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体会哈，我们家姐三个，我妈、我姐和我妹妹，她俩比较听话。我小时候用我妈的话说，你特别驴性。这个驴性，大家想想，我们东北人可能南方听不懂，东北可能就知道啥叫驴性呢。我妈总说我特别那个，就说你特别驴性，爱打架。你看现在我就，你让我打我不会打了。我是啥呢？就是那个嘴上不会骂人，但是我手勤勤，我那时候手比较勤勤。那个时候，但是我妈管教还特别严。然后我妈一直都惹祸了，跟谁打架了，我妈先不问青红皂白的，也不问那个就是啥原因，先乒乓把我揍一顿。而且我妈那时候打人打的，那时候打人我觉得，所以吧，她一说吧，那个就是那个父母就是怎么打你的时候，我深有体会。我妈那时候掐人，她一色掐那什么，掐你那个大腿里面特别疼，那肉谁受了啊。但我那时候我也特别倔，我就挺着，你打吧，我到时候就想打死我，打死我。然后我一边站着一边让他打的时候，一边想，等我到18岁我就走。当时我真正在想的，18岁我就离开你，我再不在这家待着，我离开这个家。但是呢，别说18了，后来就是这一辈子我也是在父母身边。一到后来我妈年老的时候，我妈60多岁的时候，我就没啥事，就跟我妈聊天。我说妈，我说那时候你这么打我，我说你真的打的，我当时我都想离家出走了都。我看我妈都忘了，我妈说我打你了吗？我说你咋没打呢你呀？你打我，完我就会讲一个事儿。我说你在咱那时候都是平房，我说在那个当院里，我就是因为那个钥匙丢了。有钥匙丢了，那在我脖上挂着钥匙丢了，那也不是我的责任呢。谁知道他啥时候丢的？就因为钥匙丢了，那事儿大不大？不大。
但那个时候对于我妈来讲，我妈可能年龄大要的孩子，等到我到了小学的时候，我妈可能正好赶上更年期，那阵我也不知道我妈是更年期，那我妈就是不允许我们同学上我们家来，不允许我们同学上我们家玩了，然后呢也不允许我上别人家玩去。然后就是现在我想想，又是女孩嘛，说我妈对我们保护的比较严，然后呢在这里面对我们要求特别的严，特别的严格，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妈是就是只要是那啥，我妈先找我一顿，然后再问啥原因。我感觉实际上吧，就父母适当拿儿女出气呢，只要不超出一定范围，反正我从我的体会哈，另外我也做这么多年的，就是像那小脑萎缩那样的还混呢，他啥不讲理他说啥，甚至有的说那他有时候也很讲理，因为他老年人有的这个时候吧，他这里面吧，比如说就是有像这样事儿，老年哈，他不是自己家人在相处的过程，我倒是那想哈，你就去，因为从法理上来讲，我们必须赡养老人的，那么在这里你就去关心他就行。其实一关心的过程中，你就记住，还啥原谅啊？要你来做，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就是说

选择权，慢慢来，跟爸妈说，逐渐的有一种边界，然后妈妈呢，爸爸让爸爸妈妈呢也有他的自己的独立的生活，也有他自己独立生活，不是激烈的对抗，用不着激烈的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社交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你就是假如这个社交你认为是挺好，和同事什么的同学的交往，正常的交往，可以跟妈妈说，爸妈说，也可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跟他说，对不对？你别啥都汇报，你一汇报那爸爸妈妈自然的就给你一些建议了，对不对？就是减少呢父母对你控制那个入口，减少一点，你是可以试一试哈。另外呢，就是你在认知上也要脱离一个什么，平常说温和的脱离是个好办法，对，就得是温和，家庭没必要，要温和的。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的认知上你要记住，你的独立不代表你不孝，独立不代表你的不孝，其实你独立是代表你更好的孝顺父母，你应该那么去想。另外呢，顺从也不代表对父母的绝对的爱。然后呢，就是你要在认知上你要知道，一个孩子成年以后呢，一定要从共生走向分离，一定会这样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还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有的时候边界不是一次性建立的，慢慢来。慢慢，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会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

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帮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那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发酵中药，一片儿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5、6天呢才大便一次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一下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那胀肚都是小，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他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它骨头它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儿
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啊组织细胞啊，

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发酵中药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儿，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她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她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儿，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
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

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发酵中药房，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首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炙首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首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发酵中药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

0: 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这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厂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你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塌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
3: 眼睛又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
3: 要
0: 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是治疗宅，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

0: 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儿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
1: 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才好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房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你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
1: 哎，
0: 糖也
1: 是
0: 下
1: 是，
0: 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哎，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要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3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2: 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
3: 啊。
0: 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它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他妈然后打的120，那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

0: 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
1: 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发酵中药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他永远也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药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林老师啊。
0: 哎，你好。嗯嗯，
4: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4: 嗯，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4: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4: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4: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一下。
0: 嗯嗯嗯，
4: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呀、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4: 哎呀，全无糖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4: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4: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4: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4: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4: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4: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啊，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4: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

0: 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
1: 嗯，
0: 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呀，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1: 对呀，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嘛，咱才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
1: 哦。
0: 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1: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液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1: 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别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可
0: 事
3: 把
0: 了，
3: 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1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说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呢也不疼了，浑身呢、上下这关节呀，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 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再加上肚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他尿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着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太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

0: 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那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1: 是，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上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意味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

0: 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0: 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范围比较广的、
1: 是的啊，这个有之前说有车生活、现在我们不单纯是有车啊，为您服务车的问题。生活上的啊一些。事务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0: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
1: 哎，
0: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早上女孩没时间化妆咋办呢？
1: 啊，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1: 30秒，
0: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1: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把你们的什么眼睫毛啊，不是假睫毛啊，
0: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1: 糊，对，完了脸巴一粘，哎呀，完事儿了。
0: 哎呀，那出来不得吓死个人呢？哎呀，女孩子嘛，那比较麻烦一点嘛，哈。你看，今天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这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就啥东西
1: 30秒都不给你。
0: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

0: 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
1: 嗯，
0: 咱都可以聊哈。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这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
0: 嗯，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啊，哎，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
0: 嗯，
1: 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
0: 嗯，
1: 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0: 啊，是啊，
1: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
0: 嗯，
1: 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带个豆包进去？
0: 老师说，真豆包假豆包啊？
1: 哎，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哎，不是说吃的那个，
0: 嗯，
1: 用的那个，
0: 嗯
1: 啊，这个豆包啊，
0: 嗯。
1: 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
0: 啊，
1: 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个辟个谣，
0: 嗯，辟谣了。
1: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旗下这个汽车品牌呀，
0: 啊，
1: 或者是造车计划的行为，做出明确的澄清。
0: 啊，不是，那赛豆不是豆包造的吗？不是豆子辈的吗？
1: 哎，这个字节跳动表示啊，
0: 嗯，
1: 公司并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0: 没有啊。
1: 与赛豆之间呢也不存在股权合作关系。
0: 呵，这事儿整的，你说。
1: 双方合作性质界定为技术供应商关系，而非字节跳动下场造车。
0: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1: 啊，
0: 然后其实技术。
1: 然后呢，就在昨天，
0: 嗯，
1: 赛豆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
0: 嗯，
1: 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
0: 嗯，
1: 今天怎么读它呢？艾娃，
0: 艾娃
1: ，AIVA，艾娃，
0: 艾娃，艾娃，艾艾娃，
1: 哎，
0: 嗯，
1: 这个寓意啊，这 AIVA 嘛，嗯，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
0: 嗯，
1: 同时带有爱我的谐音联想，
0: 啊，哦，哎我。是这意思吧？哎我，
1: 哎呦啊！
0: 哎呦，我第一想到爱我，哎，
1: 哎呦啊！
0: 是这么读吗？
1: 你说有道理呀？
0: 啊，哦，是这意思哈，又爱我又爱我。
1: 赛豆科技前身呢是赛力斯旗下的蓝电科技，
0: 嗯，
1: 定位年轻运动路线。
0: 嗯，
1: 根据了解呢，赛豆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0: 哦，赛豆。
1: 赛豆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
0: 嗯，
1: 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0: 嗯
1: 啊，那个重庆的那什么沙什么坝
0: 啊，
1: 那个地方
0: 沙坪坝吗？
1: 国资旗下的一个什么
0: 啊，
1: 沙磁致远。出资了34.33亿元，持股34.5%，成为第一大股东。
0: 就这沙磁
1: 啊，
0: 致远。
1: 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0: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1: 哎，
0: 这么大事儿，
1: 我持股32.96%，那是我瞎编的。啊，
0: 哎呦我，你真是。哎呀！
1: 啊，这个退居第二大股东，
0: 我一下出汗了，冒汗了，我这一看。嗯，
1: 赛力斯通过赛湖公司持股的32.96%，
0: 嗯，
1: 退居第二大股东。
0: 嗯，
1: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啊，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
0: 嗯，
1: 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
0: 嗯，
1: 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
0: 嗯，
1: 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
0: 嗯嗯
1: 啊。这个赛豆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局部图，啊，
0: 真是局部，
1: 太局部了，
0: 这太局部了。
1: 哎，要不能叫哎我，
0: 哎呦哇！
1: 车尾采用发光的 EVA 字母车标
0: 啊，
1: 贯穿式尾灯配合扰流板设计，整体风格偏向运动轿跑。
0: 嗯，
1: 据了解啊，这个首款车型为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跨界车。
0: 嗯。
1: 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0: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1: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0: 啊
1: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豆的诸多功能，
0: 嗯，
1: 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
0: 嗯，
1: 记录生活，
0: 嗯，
1: 提供对外放电，啊， 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0: 明白了、
1: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
0: 不是，我都就想他就跟豆包聊天，什么老奶奶小妹妹都可以找他聊天那种感觉、哎、
1: 是不是还能让他为你服务，为你、
0: 啊、各种服务，对，
1: 给我写一个啥
0: 啊啊，
1: 在车上就办了，
0: 在车上就直接就办公了、啊、
1: 哎，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一点半开会，
0: 嗯，
1: 咋整，来、嗯、来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数、嗯、好嘞，嗯，
0: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1: 走了，我告诉你啊、嗯、这个哎哇啊，
0: 效率太高了，哎哇
1: 哎哇，这个啊我下午开会，赶紧的给我捋一个文案啊，
0: 你就让人容易想到这些哈，
1: 对，
0: 嗯，
1: 因此呢这个智能化呀是哎哇的核心卖点，
0: 就是一智能，
1: 对，而且首款车型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参与开发。
0: 嗯，
1: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连、嗯、你跟他说一段话，
0: 嗯
1: 啊都行啊。车载生态互联及自主学习功能，
0: 嗯，
1: 主打是啥呢？
0: 嗯，
1: 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 AI 交互体验，
0: 有点像要活了这个。
1: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智驾方案啊，它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0: 啊，
1: 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0: 嗯、
1: 啊，
0: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的加持，
1: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嗯、哎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
0: 嗯、
1: 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0: 对，
1: 我只是给你一些解决方案，但我不造车、
0: 嗯、
1: 啊，
0: 嗯嗯嗯。嗯好，明白了啊，这是造车方面的一条新闻啊、
1: 嗯、
0: 是一条辟谣的新闻啊，
1: 其实
0: 辟谣的新闻
1: 不是前天辟谣啊、
0: 嗯、
1: 昨天又官宣啊，
0: 你看，
1: 嗯
0: 嗯，笨笨小声说，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吗？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你试试问问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1: 对，你电动两个自行车型，摩托车你咱这不方便问、嗯、
0: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聊啊，聊聊车呀、用车呀、买车呀、卖车方面都行啊。热线呢肯定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再有呢，如果说你觉得拨打热线不方便啊，你可以发送文字过来，然后呢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哦、
1: 是的啊，
0: 嗯，
1: 热线电话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您是想买新车，
0: 嗯，
1: 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
0: 嗯、
1: 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0: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1: 哎，对，就是、你这、
0: 嗯、
1: 你那个你买了车，你要就是停车，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就我聊天的时候，身旁很多朋友就说，哎，都没呀，我这是咋的？我这感觉是错觉，我咋感觉这车位，我这车怎么有点停不进去的感觉呢？
1: 觉得车大了是不？
0: 是我车大了，还是车位给我画小了呢？哎，你说有可能车位给人画小了不？它是不是都有固定的呀？
1: 哎、
0: 固定的这个长短什么的？
1: 长短，
0: 我可以这么说不？
1: 哎、对，这长短长宽
0: 啊长宽啊，
1: 长宽高。嗯、
0: 对呀，哎，真的有好多朋友就聊天，说怎么感觉这个车位有点停不进去什么的？
1: 你想想现在呀。
0: 嗯，
1: 这个些新势力啊，
0: 嗯，
1: 新能源呐、啊，
0: 嗯，
1: 这动不动的这家伙就大型的 SUV 呀、
0: 啊，就变大了、啊、
1: ，MPV 呀、
0: 啊，对，
1: 而且都这个宽度啊，都接近2米，
0: 嗯、
1: 是车长都5米多，
0: 嗯，
1: 啊，车重都2吨多，
0: 就又沉又大，
1: 哎，确实，
0: 是吧？
1: 这日益这个变富态的新能源车呀、啊。
0: 嗯，
1: 也给车主停车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0: 嗯、哎，真是，所以有的朋友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呀，就感觉我怎么车位停不进去，是我车变大了，
1: 有些人确实有这样感觉，我也有，
0: 车位变小了，
1: 我也有时候停一些这个商超下边的，我说怎么下车这么费劲呢，
0: 嗯，对
1: 啊，
0: 特别挤特别窄吧，
1: 哎，对，
0: 嗯，
1: 确实，你看车辆尺寸现在是越来越大，
0: 嗯
1: 啊，一辆就是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车轮，
0: 嗯，
1: 有时候停完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压线停在了这个车位上，就双线的车位上。
0: 对
1: 啊，而正常商场停车位呢，
0: 嗯，
1: 多为单线，
0: 嗯，
1: 你两车并排，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
0: 那可不，真那样
1: 啊？
0: 啊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0: 嗯，
1: 大概是在2.4米，
0: 2.4米呗。
1: 对啊，然后有一些啊。这个车宽呐、啊，这新能源车可能都接近2.3米、
0: 嗯嗯。那你给预留的太窄，那开车门都开不开了。
1: 啊，这个标准的制定啊，是在这个2015年的12月
0: 啊，那10多年了，
1: 到现在没有更新过。
0: 怪不得2015年那时候那车身的长度宽度，
1: 哎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0: 嗯，
1: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
0: 嗯，
1: 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去，嗯嗯，
0: 对呀，
1: 但是
0: 你实化一下，
1: 但是你老的商场怎么办？
0: 对
1: 啊，你现在车是这样的，但是老的你要重新改，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会损失掉很多个车位，
0: 嗯嗯
1: 啊嗯，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啊，你可能得来回好几把。
0: 嗯，对，
1: 还得考虑旁边车辆能不能上下人啊。
0: 嗯，是
1: 啊，然后你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停车的可能喜欢靠这个柱子，
0: 嗯，
1: 那贴柱子给旁边中间车位留点地方，
0: 嗯
1: 啊，确实现在停车越来越难啊。
0: 哎呀，这其实是个矛盾，车越来越大。其实车不大的时候，这停车也是很紧张的。
1: 嗯，
0: 现在车在变大的话，可能就会更加这样了。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呢，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过
0: 啊，
1: 就是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
0: 嗯，
1: 大概在1.7米。
0: 嗯，
1: 2015年的时候宽度增加到1.8米，
0: 增了点。
1: 如今，咱们家用的中大型 SUV、MPV 新能源车普遍接近，甚至都超过2米。
0: 那对呀。
1: 你说车为什么越来越胖？
0: 哎，你说我这笨法理解哈，就是大家不都想要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里程焦虑嘛。
1: 嗯，
0: 里程焦虑，我希望里程长点。你长点，电池就得大呀。电池大是不是车就得大？要么装不下呀。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1厘米的宽度
0: 啊，
1: 1厘米的宽度，
0: 嗯
1: 啊，那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0: 哦，你有电你才能支持它里程啊。
1: 但是也不止这一个原因
0: 啊。嗯，还有什么呀？
1: 啊，有些车企以续航里程为卖点。
0: 嗯，我的里程长，
1: 号称充一次电能开800公里，
0: 嗯，
1: 1000公里，
0: 嗯，
1: 背后你就是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0: 不是，大能大到哪儿？能多大？什么程度吧？
1: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
0: 嗯，啊，那都1000多斤呢。
1: 那你看看
0: 一个大电池。
1: 然后呢，车企的宣传重点可能从驾驶转向了生活空间。
0: 嗯，
1: 不给聊驾驶，我给聊生活。
0: 对，你别看
1: 聊空间。
0: 对，你别研究我电池多大。
1: 啊，可以在车里，不不，咱不跟你聊什么这个驾驶感受啊。
0: 嗯，
1: 我聊空间，可以让你在车里，
0: 嗯，
1: 办公，
0: 嗯，
1: 休息，看视频，听音乐，喝coffee。
0: 嗯，
1: 甚至我跟你讲，有些车企啊，
0: 怎么了？
1: 已经把马桶
0: 啊
1: 都设计到了车里面，
0: 卫生间都安排在里头了，
1: 只为了让产品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0: 那你说这不相当于一居室了吗？
1: 你说太对了，
0: 那它可不得大呀！
1: 大家帮我算一算，
0: 嗯，
1: 5.2米车长，
0: 嗯，
1: 乘以2.3米的车宽，
0: 这多大面积的？
1: 这是多大的一个平方？
0: 哎呀，
1: 还得有个高1.8米，
0: 嗯嗯。这不相当于房子一样吗？
1: 哎，帮我算一下，我这数学不太好。啊，大家帮我算一下，5.2米车长，
0: 嗯，
1: 2.3米车宽，
0: 嗯，
1: 1.8米、1.9米的车高，给我算一下，这大概是多少平米？
0: 考生孩子们都睡醒了没有？起来算题。哎呀，怪不，你说这那能不大吗？啥都在里边。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呢，显示就是之前呢，这个央视还报道过，就是。
0: 嗯，
1: 咱们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0: 哎呀，
1: 比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啊，2020年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超过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侧
0: 刺激。
1: 你看看，
0: 这太刺激了，真的是又大又胖。
1: 哎呀，
0: 那你想想，这车位它要不变化的话，停车确实是个问题啊。
1: 嗯，
0: 啊，就非常不方便哈。
1: 对，
0: 嗯，看样子啊，大家认为车变大了，车位变窄了，这不是一个错觉哈。
1: 嗯，
0: 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待会儿咱们继续聊，看看玲珑发来的信息。他说，家庭代步买个吉利缤越自动超能够用吗？给个建议呀。您这对够用是什么要求呢？
1: 对，你想咋够用？
0: 对呀。您这够用，每个人够用还不一样。
1: 嗯，你说只是说他代步为你遮风挡雨，从 A 点送到 B 点，你只是这样的，
0: 嗯，
1: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啥车都够用。
0: 对，
1: 啊，啥车都够用，因为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个工具，啊，
0: 是。
1: 但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想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那就看你。
0: 嗯，
1: 因人而异啊。
0: 嗯，还真是。所以说玲珑啊，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要求啊。
1: 对，
0: 您认为什么样的算是够用的？
1: 哎，就是你想，你的想法是啥，
0: 看他能不能达到您的够用吧。
1: 对呀。
0: 嗯，
1: 你说我希望这个说是 自动超能，说一点五图动力这够不够用啊？
0: 嗯，
1: 那你想想，它一个一点五自吸的，
0: 嗯，
1: 那你说它啥的，就有啥要求，那它可能真不行。
0: 嗯啊。嗯，哎呀，真有人给我们算出来了，这是我是哈尼亚车位占地面积

0: 5.2×2.4 等于12.48平方米，顺带算出整体体积，5.2×2.4×1.8等于22.464立方米。
1: 哎呀，
0: 哎呀，那12.48平方米呀、啊，就大卧室呢，
2: 真是，
0: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十多平米，
1: 真厉
0: 害，嗯。
1: 太厉害！你是不是换车了？哎呀，那车，
0: 哎，
1: 哎呀，那车，你换了是不？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0: 对呀、啊，这算的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现在车真是做的确实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反正人也不差，人也不差油，对吧？动力有的是，
1: 动力有
0: 啊！你管我多沉，我都能给你刷刷开走了。嗯、
1: 哎。
0: 好，那稍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大家想想自己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您可以总结一下，包括刚才那位朋友，您听节目给我们补充一下您
1: 的
0: 要求，
1: 嗯
0: 啊，玲珑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说的车又大了，然后呢又窄了什么的，就说的这个，他说现在车的发展呢怎么越来越奇怪呢，不讲驾驶，你说讲一堆这样那样的，什么这配置那配置的，什么一堆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哎呀，打比方，如果说它是一间房子，比如咱的房子一室一厅什么的啊，或者一室，你想想，如果说你只满足于刮一个大白进去就住了，还是说你肯定还得给他捯饬捯饬，
3: 对，
2: 这每人要求不一样啊，所以说他有那些功能，反正合理存在即合理吧，咱只能这么说哈。但如果说完全不讲驾驶呢，你这车嘛，你怎么也得讲点驾驶哈，还是也得关注一些，是不是？
4: 就是现在吧，以前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车的安全性，
2: 对对对，
4: 啊，驾驶感受，
2: 哎，
4: 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
2: 嗯，
4: 哎，都是
2: 好像
4: 对，但是这些功能现在呢，大家就是很注意，像昨天那位问朋友，
2: 人就要支架吗？
4: 人就要问支架怎么样？
2: 对
4: 啊，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都是这么说，我不能这么去做，我肯定就我也知道，但是往往就像我说的，温水煮青蛙，
2: 嗯，
4: 是什么样的啊？
2: 习惯
4: 成自然，
2: 那完了，天天都这样。
4: 你看，但凡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两种建议，第一个，开支架的这些驾驶员啊。开小蓝灯了，离他远点儿，啊，这我给两种人的建议，
2: 真有胆子特别大的
4: 啊，我给两种人建议，就比如说你在路面，我反正在路面看开小蓝灯的，啥叫小蓝灯？就他开启之下，他的这个倒车镜啊，后边会有个提示，蓝色的小灯
2: 啊，就说明他在智驾，
4: 他在开启智驾，
2: 对，
4: 你看到小蓝灯了，你在高速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4: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六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是这样，
2: 比我们快，
4: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也是大部分也会是开启了支架。
2: 对，有一些惨剧啊，这些都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点。
4: 对，这边还加速呢，那边也打车挑头，当就撞上了。
2: 你看看
4: 啊，所以呢，还有这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
2: 嗯，
4: 这个一家三口事故也是刚。急得刚开一架，梆撞这大车上了。
2: 哎呀，这个你就想想，这后悔药没处买去。
4: 哎，
2: 嗯，
4: 你说这他就是一种困
2: 难。嗯，
4: 啊，就盯着路面吗？
2: 巡航啊，你
4: 也不用动，啥也不
2: 很枯燥。
4: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看到过啊，有会是去哪儿？我看到过俩人在这个开。

0: 开的是啊某某什么品牌的车，咱就不提了。
1: 嗯，
0: 这跟车没多大关系，这是
1: 人
0: 啊。然后呢，在车里边俩人睡了，
1: 想
0: 哎，
1: 给我带跑了。
0: 所以我给两种人建议：一，你喜欢享受智驾的，不要完全，它不叫自动驾驶，它还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它辅助是关键啊！
0: 啊，现在还是 L2 级、L2 加啊，
1: 对，
0: 没达到 L5 级的 ，L5 级才叫自动驾驶。
1: 嗯
0: 啊，你所以呢，你是主体，你是主体啊！发生交通事故啥的，或者是有时候，那我开智驾回家，我喝酒了，不好意思，
1: 嗯，
0: 你看看查查这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该处理你还处理你，该查你酒驾还查你酒驾，
1: 这已经明确了哈
0: 啊！你别说我在副驾驶呢，哎，你在副驾驶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就是一，喜欢智驾的可以喜欢啊，但是这个不能离开你的这个管理，离开你的视线，
1: 你得有能力随时介入，
0: 你不能撒手不管。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如果马路上看到开智驾的啊，我就是开启智驾功能的，我建议大家呢随时关注他的状态，
1: 保持一定距离，
0: 保持一定距离啊。这是我给两种人的建议啊。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你的习惯就成了自然了。
1: 嗯
0: 啊，觉得挺好。你看我这开了10次，1次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我就是玩手机在车里，然后跟他，然后你说就是慢慢你就会这。
1: 对对、
0: 啊，
1: 尤其开车这种哈，
0: 肌肉记忆啊、
1: 嗯，
0: 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1: 嗯
0: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儿，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罚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1: 对，
0: 打篮球，人家闭眼唰唰罚篮都进，
1: 手拿把掐的，
0: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对
0: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1: 嗯嗯嗯
0: 啊，可能一科比那时候就是打客场比赛吧。
1: 嗯，
0: 哎，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就说是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或者是应该是偏了0.5厘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1: 嗯。
0: 上车高速我就开启支架，然后我就不管不顾了。你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1: 笨笨小声说：“这都狠人啊，敢把自己的命交给电脑啊！就是他，毕竟他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0: 嗯，
1: 咱就他是辅助我们，还我们是主体，
0: 对，
1: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0: 啊。
1: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你是连看都没看过吗？”
1: 差不多哈、
0: 哦。缤越啊、
1: 嗯，
0: 这个叫超能版，现在它7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个6万多块钱呗。然后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也沾不上。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1: 嗯嗯，
0: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那这个也没啥特殊的配置。啊，但是我还跟大家讲，你第一次购车，这个东西永远是点子的事儿。可能你买这台车，就这批次，就这一台车，你买到手，有可能，哎，到手2-3天或者这个1-2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1: 对。
0: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1: 嗯嗯。
0: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怎么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相中很长时间的一段，这比如说相中很长，哎，这个一段时间的，我就想买这双鞋，我终于买了，买一双小白鞋，然后呢，你总是怕这鞋我想穿个半年一载的啊，可别开胶啊，啊，可别被别人踩呀，啊，你其实你这种心气维持，也就是说这个3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1: 都不在乎了，
0: 真的。
2: 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49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港医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

0: 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工铁桥洞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清爽，目前车是排满了。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汉口街还是比较顺畅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就是南北街，现在看起来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的这个云飞街啊，云飞街沿线呢是畅通无阻，云飞大桥也是非常顺畅，另外其他的几座大桥也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格律师他说：“你好，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啊，特斯拉的 FDSFFSD 这到底是啥？”FSD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1: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L2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0: 明白了
1: 啊。这个五月份不是官宣了吗？FSD 就是监督版啊，监督版正式进入咱们国内市场
0: 哦
1: 啊。也是被纳入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了，但是有可能会在第三季度会落地，啊，它目标是在2020年第三季度获得全面商用许可，它目前在推进这个审批流程，这个落地版本是 FSD 的监督版，啊，属于 L2 级的高阶辅助驾驶，啊。使用的时候啊，人家特殊需驾驶员全程监控、啊。
0: 你看，你得参与进来，你不能在那睡觉，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1: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啊，很强大。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你说我们国产的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能发展这么快，真就跟特斯拉有关。在特斯拉这个国产的时候啊，这就叫鲶鱼效应，
0: 逼得你进步啊，
1: 刺激了很多，
0: 对
1: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0: 对，
1: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布会都是这个，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对标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0: 因为它很强大嘛，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0: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1: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两台车在，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L， 就算两款车。
0: 对，
1: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啊？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对
1: 啊，
0: 想想原因哈。
1: 哎，
0: 啊，好，格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
1: 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0: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1: 对，这就是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啊。你买车的，大家买车心事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能少一点的，都是这样。哦，你说这个就是那种心气的事儿。如果这个车你开了，比如说一年、两年或三年，出了质保期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哎，这个怕磕了啊。
0: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
1: 等你开个五年以上，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0: 嗯，
1: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啊。
0: 刚买了，你手机掉地上，肯定老心疼了。
1: 哎，对，
0: 用时间长了，吧嗒掉一下也无所谓。
1: 哎，就像我说，你说你穿个白鞋，啊，你刚开始都总是哎怕被踩，啊，怕磕了啊。然后呢，你就是哎呀，这得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穿了半年、一年之后，你发现踩踩呗，
0: 对，就不在意了。
1: 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哎呀，实在是，你说我这个年纪，我还得参加运动会，
0: 太难了，
1: 哎呀，连滚带爬呀，
0: 这可咋整？
1: 也要二十多岁，匆匆容容，悠然有余。这家伙的连滚带爬的这过去啊！
0: 哎呀，
1: 咋整？
0: 不容易啊！
1: 哎，然后本来我们这个广播呢，这那因为我是我们集团内部的嘛，我们本来这男的就少，拔河整的呼哧带喘，哎呀，真是。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刚买一个月的鞋，十月份买的，十一月份记者也参加比赛，然后就是。 磕的，哎呀，老心疼了。
0: 你看，
1: 老心疼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再给冬梅看看，看我这前边磕的。
0: 哎呀，这战损版呢？对呀，
1: 你
0: 现在
1: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0: 嗯，
1: 去年十月份买的。
0: 嗯，
1: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0: 对，
1: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0: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1: 啊、对对
0: 都没事儿，
1: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0: 心态就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其实有的是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0: 对
1: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0: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0: 是这逻辑。
1: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情，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0: 嗯
1: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的，他也你想八年车，他也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0: 犯点毛病啥的。
1: 哎，对，
0: 正常。

0: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它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得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你看看，
1: 你看，对吧？
0: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最好的，
1: 对
0: 啊，挑啥都最好的，
1: 可以理解。
0: 哎，真的，但是茅台 APP 去抢它的这个、哦、这些这个酒啊。但是然后有的看分享，有各种克重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冬梅的，它可能到手的是1000多克。
1: 嗯，
0: 我到手呢可能是990克，这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对呀，
0: 哎呀，这咋整啊？但是你想想，那么大酒厂，
1: 嗯，
0: 它可能就是瓶子重和轻的事儿
1: 啊。对，
0: 它酒呢，那
1: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0: 那你能说冬梅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1: 对呀，那它这个
0: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它都机器唰、嗯、都是
1: 人都精准的
0: 对
1: 注入的，
0: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1: 对
0: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你看酒是500毫升，但它不是要不能叫一斤啊。
1: 嗯，
0: 540毫升你可以叫一斤，
1: 嗯，
0: 但是500毫升它就是500毫升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斤啊，它倒出来可能克重的话大概是460克左右。
1: 嗯，
0: 你看即使瓶你这1000多克我就但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
1: 对，
0: 你可能是461，我可能是458、459，那你说它能吗？哎，不一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两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的。
1: 哎呀，里程达成率都那么回事，标家伙的都300多续航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都，哎呀，就，嗯，都不咋样，真的。
0: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1: 对，都标家伙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它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0: 那它来回这个通勤开发区够用吗？
1: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0: 嗯，一天。
1: 懒干啥呀？是你既然想买电车，懒，你要不在单位充，要不回家充。
0: 嗯，
1: 啊，然后你自己合计个时，就你一，我估计跑个一个来回啊，你别跑太快。
0: 嗯，
1: 啊，跑一个来回，然后两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啊，
0: 两天充一回哈，
1: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
0: 嗯，
1: 你三天充一回呗。
0: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得更勤一点。
1: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0: 反正大概就这情况吧，哈。
1: 对，
0: 10万左右。
1: 那你还，它电池包才多少啊？你想想。
0: 嗯。
1: 啊，你10万就是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 B01，
0: 它能是多少？
1: 它有550公里续航。
0: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1: 95800的价格。
0: 嗯。
1: 95800的价格啊，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你再还有像领跑，你看什么星越啥的，那都是300-400公里续航，都说400多，就是里，而且是 CLTC 的啊，CLTC 的那个显示啊，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干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自己参考吧。啊，
0: B10的价格相对
1: 高一点，
0: 高一点，
1: 买低配呗。啊，
0: 对对，
1: 嗯
0: 嗯，所以说您看那2款车，估计得两天充一回，就是勤快一点。
1: 对，
0: 嗯
1: 嗯，
0: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1: 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漆面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验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验车验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车开出去了然后回来来回扯皮的事儿，明白了吗？这个东西一定要验。
0: 嗯，对，
1: 就是你这开了，你是卖这车的，我是消费者啊，我疏忽啥，该签的签的，我走了，回来我找你来了。
0: 嗯，
1: 你看啊，玲珑啊，这个我这车刚开出去，刚到家20分钟，我发现这有个点，
0: 谁知道你开出去遇到啥事儿了，
1: 你是咋说，
0: 你也说不清楚，
1: 对吧？你说我就正常开，然后到家我发现这有点，玲珑你会咋说？
0: 嗯，
1: 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啥事儿没有，你都签字确认了，
0: 对
1: 啊，你看看，
0: 嗯，这个反正这方面倒是能在那儿
1: 来回扯皮，来回扯皮的事儿。
0: 对对，
1: 验车就是验这个。
0: 嗯
1: 啊，对，比如说这个大件号啊，
0: 嗯，
1: 然后呢，轮胎呀，啊，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你
0: 点子，
1: 对，
0: 行吧。
1: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
0: 嗯，
1: 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

0: 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负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儿，您买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咱就说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咱别想着说，哎，买完我它能犯啥毛病吗？其实吧，它这些有些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没有必要因为一种还没发生的可能性，咱们就自己就那就是怎么说内耗吧，哈，
0: 对。
1: 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呵呵，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0: 哎、你这也就是挺像我们这个部门同事，
1: 是吧？
0: 亏呀、啊，这到你这给我批一下。
1: 嗯，
0: 我说我都没看到、
1: 批啥呀？
0: 啊，不好意思，我自己没点确认。
1: 你这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是不是？
0: 哎、
1: 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0: 啊。嗯，
1: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30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0: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1: 太长了，一会儿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早上犯懒的，就觉得30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吧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0: 哦、
1: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然后呢，它还40克超大的容量，然后它还能调节我们肤色，就是有绿色和粉色的啊，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它既能防晒又隔离。然后呢，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了。
0: 这个我问一个相对来说，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防晒和隔离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隔离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粉尘呐、又是什么这？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您进我们群里就可以选啊，42.9元，40克大容量啊，这个叫德菲防晒隔离霜，而且呢，这个涂起来很水润，很轻薄。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您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就可以抢到这一款40克大容量的这个一款德菲防晒隔离霜，绿色和粉色，您是自选，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了。这就叫什么防晒隔离素颜霜，几十块钱全脸搞定啊，闭眼冲。那当然库存有点告急，您还得是抓紧时间抢啊。这就是今天
0: 那个
1: 德菲
0: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
1: 哪个妃子？
0: 巧咖啡
1: 啊，
0: 那个巧克力是没啥关系
1: 啊，那差着字儿呢。哎呀，挺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啊、有缺点就是库存太少啊，就得靠抢的，你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啊。这今天呢也回复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要是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叫王子啊，是啥？你听到没？
1: 是哈，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告诉我们一声。其实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真的是挺多的哈。大家可以聊这个，聊有车生活，包括很多朋友用车的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喜欢找我们来聊。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0: 对，
1: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0: 是。
1: 啊，偶有几个现在。
0: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一个接一个。
1: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0: 是。
1: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0: 哎、这个、也是侧面的反映出来大家呢对于买车的这种意愿呢、
1: 对。
0: 欲望啊，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强。然后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不错。可能大家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
1: 是这样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有的朋友不买车但天天听我们，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 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哈。
0: 对，玲珑是
1: 哦，玲珑
0: 对。
1: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啊！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0: 对
1: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飞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袁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同学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

0: 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导杵啊到筛问，再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1: 对，
0: 这样就喜欢上了。
1: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0: 没错，没错。
1: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0: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0: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
1: 嗯，
0: 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
1: 嗯，
0: 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导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灵和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1: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香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关键事件让您坚定了这个决心？
0: 这个应该说有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这个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位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它对大众有帮助，就是心，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这个看上去
1: 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0: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
1: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灵和药香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灵和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自灵和流域。
0: 没错没错
1: 啊，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品。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对吧？咱们都取材于自然，一草一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0: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做。那包括在原材料的取得上，你像现在的这种野生的这个药材啊，特别

0: 少，而且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啊。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百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
1: 嗯，
0: 那以艾柏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凌河沿岸。
1: 嗯，
0: 因为在大小凌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
1: 嗯，
0: 那像我们自己采的柏枝、柏叶、松针，
1: 嗯，
0: 柏子壳、柏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1: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两种非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技艺。
1: 嗯，
0: 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
1: 而且在
0: 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0: 静气，
1: 对，而且有一种很爽然的感觉啊。
0: 这个也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1: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凌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个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0: 对内皮
1: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
0: 对
1: 调和在一起。
0: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撅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1: 对，我印象中

0: 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嗯、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呀、然后晾晒呀、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边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
1: 没错
0: 。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
0: 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百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碗就是百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百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
0: 啊、
1: 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预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荣，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

0: 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三七年之疾，寻三年之艾，就是七年的病，你去找三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像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合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0: 没错
1: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的，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0: 没错。
1: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0: 这个挑战是相符，有相称，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的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乡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三年到四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六七成，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产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就像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本草纲目》中记载，松以塞上松为佳。那塞上在哪儿？
1: 北方。
0: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想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古法，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去除茶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
1: 对，
0: 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相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做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1: 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

0: 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一定是有过验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1: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个院旁边。
0: 这样一说，大家怎么去的时候能想起来？
1: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局，大家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局就可以定了。
0: 这个同盛香局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1: 对，同盛香局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宋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几个行当。
0: 记得有叫什么，那些比较更多叫二苏什么，有
1: 二苏旧局
0: 啊，对，二苏旧局。
1: 二苏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专门服务机构，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0: 从您的这个介绍，
1: 四司六局，
0: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
1: 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就是以让人与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再要提一下，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香药使。那香药使为什么，你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香药材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香，陈、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地产，你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包括俄罗斯。那这个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它的排泄物，
0: 对，
1: 在海上飘。然后那个全世界各地人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贩卖到，有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我们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同盛、德盛、裕盛和永兴坊，它有四大香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果，就是我们道光念五，
0: 对，
1: 同盛居还有一个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居。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是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气息平衡，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 喝常温的水，尤其是于清洗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儿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这个时候天凉了，
0: 睡觉盖肚子，这个
1: 也让大家
0: 是有道理的，
1: 多护着一下自己。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很多。
0: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志向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林和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

0: 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袁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同盛相局的由来，包括名字的由来啊。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1: 对
0: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相局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所以呢，它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1: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半非遗好礼啊，
0: 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1: 香气您闻闻，
0: 哇，真的是完全不同于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对对，它很自然清新，它都来自于天然的本草。
0: 嗯，
1: 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是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盛。邪气消，我们把正气吸到体内来，邪气就自然少了。
0: 这是咱们在古装剧当中经常看到悬挂于帐上的哈。
1: 对，在这儿呢，
0: 我在想，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1: 香料。
0: 对对对，
1: 包括花瓣。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联合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0: 对，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香囊之外还有不少的产品啊，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我们没有任何宣传这个一定要去卖的意思啊，而是告诉大家呢，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1: 给展示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1: 对对对
0: 和设计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1: 对对对，
0: 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会看到一件。今天我因为怕摔坏了，我没把我手做的那个泥，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佐证。那我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镂刻，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0: 我们有实物为证。
1: 对，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往前推了，现在只能这鉴定个5000-6000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红山牛河梁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是新石器晚期的一个文化层级，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远远要超过了什么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交通的要色，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5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

0: 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他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六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那下面呢又有六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六六大六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什么。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六个面分别把六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
1: 我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
0: 我们先说点别的。
1: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的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那彰显着我们辽西的地位。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辽西人应该挺直腰杆，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个响应文物保护利用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像政策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就这个其中的难度，袁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点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属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是有恭敬的心。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1: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才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嗯、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在辽宁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
1: 嗯，
0: 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
1: 嗯，
0: 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
1: 嗯，
0: 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
1: 嗯，
0: 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38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
1: 嗯，
0: 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
1: 嗯，
0: 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

0: 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三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三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我们拿一点艾草在手中，艾叶这个存放三年的或当年都行，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祛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捏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是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啊，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啊，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呢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0: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肽液。这种肽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想，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它要对我那么好，凭啥它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临河药乡。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1: 嗯，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啊，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我们就是守在这个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守着这个节目，有的进入直播间，有的在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就是这样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会被某些人某些事儿所戳中。那么相信呢，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很多人遇到了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化解着，然后再接纳着，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呢可能最后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资源。但也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被这个事儿或者人或者某一个所戳中。啥叫戳中啊？就让自己难受呗，就让自己内耗呗，就让自己觉得不公平呗，就是觉得自己委屈呗。所以在这个里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是接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那些我们被生活所戳中的人和事儿。在这里呢，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大家聊了一些话题，没有真正和大家讨论，以后还要和大家接着讨论呢，因为那个题没有讨论就是充分的时候呢，然后呢大家又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话题，因为那个新的话题呢可能也涉及到都是我们生活中

所戳中的。因为我们这个呢要不断的呢，就是因为每天真的话题特别多，真的话题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是不能够及时回应的，但是在这里的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当时没有及时回应的，过后呢轻重缓急，在这个里面谁要特别着急呢，可能就是提前和他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了。那么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一些，聊了一些呢，就是关于你看，比如说谁遇到啥事儿，我们也会劝他。那么劝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呢？说哎呀，你原谅他吧，哎呀，你放下这个事儿吧，哎呀，你们和解吧。其实这几个概念呢，特别的普通，特别的简单，但是啊，为啥？在就是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着重呢就是聊了一下这几个概念，因为不同的概念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它真的不同，不同的概念它代表的心理学的意义真的不同。节目，但是昨天的时候我进到了直播间，然后说呀，老师你那个知识范围太广了，太丰富了。实际上在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说，所谓的丰富啊，所谓的广啊，因为我讲的这些你看嘛，就是婚姻啊，家庭啊，心理啊，家长里短啊，就这些事儿啊，各种关系啊，因为所有这些大家慢慢体会，我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心理。其实在心理啊，可以说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部分。这可能说那是不是绝对化呢？实际上是不是绝对化呢？这个看这个词儿说的所有像是绝对，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事儿真的都和心理相关。对心理的一些有一些内在的需要啊，然后有了动机呀，然后你有了行为呀，对不？和心理有关没有？你的选择是不是你心理认知的各种各样各方面形成的？你看嘛，就是恋爱呀、婚姻呐、家庭啊、各种关系呀，是哪一个和心理不相关的？就包括我们老百姓说那些家长里短，那又有和那个相不相关？真的相关。你看今天的时候呢，我在来到直播间以后呢，困惑了。因为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啊，因为他们住的是个家属大院，现在可能家属大院比较少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以前是大院的形式，但现在呢又有可能是楼房的形式啊，各种各样的形式。总之来讲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到一个认识人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他特别不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还总是向他示好，哎，今天给他拿一点，你比如说葡萄下来了，然后因为他家里有葡萄，有一个小，然后呢明天呢家里下点辣椒，那辣椒长得可快些，他说辣椒长得特别快，还有西红柿，然后他那院里呢就那几个人，就那几户人家，然后他会每个家都送，但这个人就特别不喜欢，因为不想跟他交流，不想跟他交往。是有，所以吧，在这里面，你说这是不是家长里短的事呢？是。但是呢，他们之间的矛盾，送这个菜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人家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热心肠，但是呢，被送那个人，他有负担，他非常有负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为啥是负担？不还是心理作用吗？对不对？因为一定他对他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一定是有一定想法的。
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呢，你看就是人们都说吧，就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以前吧，家长里短哈，你比如说大家都住在平房那个时候，那大家天天的早上起来吃了没有啊，怎么样的问候特别的好，然后甚至谁家包的饺子啊，都可能给就是谁家有老年人什么的都给他送一碗。但是现在不同，为啥现在不同？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啥呢，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可以说就在这是有时代感的，就人际关系是一定有时代感的，一定有时代感的。然后在这个时代感里面呢，可以说人际关系真的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可能人们更多啥呢，尽量不打扰别人的生活。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哈，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认为，哎呀，我都家里园子里。

就是生产的这些东西，然后都是邻里之间住，也没有那么多住户，大家个分点房我也吃不了，我也不卖。但是呢，他就没有意识到一个什么，他还用原来的他那种处事的方式和周围的灵活的每一个角落贯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在聊的过程中可能聊到了一些，你比如说就是前一段尤其就是离异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离异家庭等以后我们打打骂骂的那可能是家庭暴力，但也有的是什么，这家庭暴力是冷暴力。我们前几期可能连续给大家讲了这些，连续给大家讲了这些。然后呢，其实在这里面为啥上前几期呢，我跟大家就讲了，昨天吧，昨天给大家讲了，就是说就是几个概念，原谅。可能你要劝别人的时候，有别人有点啥人劝别人，哎呀你原谅他吧，任何人没有，你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劝一个人去原谅另一个人。因为你如果要原谅的时候，你一定是被害的那个人，被施暴的那个人要原谅那个施暴者，他原谅不原谅是他的选择。所以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人其实真的是没有理由说的让他选择原谅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还有放下，放下指的是啥，是放下自己，不是那么太内耗，把以前伤害的事儿哎放下。但放下不意味着原谅，原谅和放下它是两个维度，两个概念。然后说哎呀和解吧，啥叫和解呀，和解是最难的，因为它是双方的，它不是单方面的。你看你谅解也好啊，或者是你放下也好，都是单方面的，但和解不是。和解是啥呢，双方的，它是比较难的一个。所以我们在劝人的过程中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那么陪伴就可以了，陪伴就可以了。因为你语言如果尤其在亲子关系中啊，就是当你某一个语言用错的时候，或者不适当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啥对错哈，就是不适当的时候，那就可能呢造成一种，可能别人你以为他是劝他了，但他以为受伤了，所以真的是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我回复一下哈，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叫啥呢，叫永远的低调，这我估计这是一个网名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我要意识到他这个名是实名的时候，我就不读出来了，实名的时候就不读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我想一定是咱的老听众，一定是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父母呢不打人也不骂人，但一辈子都在否定我，你不行，你没用，你不如别人，做什么都白费。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得多好都得不到一句的肯定，现在我极度的自卑，习惯性的自我怀疑，习惯性的自我怀疑。就是我有些事儿做成功了以后也会本能的自我破坏，这属于暴力吗？什么样的暴力？怎么修复？大家看啊，当我把这个就是这位听众的哈、啊，这位听众的，就是他的留言，和大家分享以后哈、啊，我真的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比如说，假如在一个家庭里。在一个家庭里哈、啊，就是长期都用否定式的语言，长期用否定式语言，那么它属于第一个，它属不属于暴力？另外，假如是暴力的话，那么它属于哪一类的暴力？你像我今天给这些咨询师讲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如果咱们要是做心理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先定性，啥叫定性呢？你先分区别它，是有病还是没病？
就是病与非病，是正常还是异常，这叫定性。你正常的时候呢，那你比如说，就是假如先说这个，这个定性的目的啥？先把异常的分出来。啥叫异常啊？神经症、精神分裂，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然后还有呢，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癔症之类的，人格障碍之类的，你先把这部分分出来，先定性，然后再定量。定量就是啥意思呢？那么定量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可能就要区别，那么这里你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健康的啥也不说了，不健康的呢，那就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疑似神经症，那不就是这个不健康的吗？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定性的时候，它是有标准的，定性时候是有标准的，一定要遵循哪一个呢？就是观念。

碰到病与非病的三元者，病与非病的三元者，在这里面有点太专业，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郭念峰的病与非病的三元征中，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踩中了这个三点，他踩中老师感觉是冷暴力呀，总是否定，感觉是冷暴力，我们平常心说是冷暴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语言是个什么，语言是个符号，语言是个符号，当一个语言出去的时候，就相当于给对方贴了一个符号，就相当于贴了一个符号。其实当一个都是否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否定的符号吗？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暴力，是不是暴力？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情绪型的，他是情绪型的。你看他，你没打他也没骂他，对不对？但是从来不否定他，永远都是否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吧，再讲了，对不对？但是否定式的暴力，否定式的暴力啊，就是总是不表扬他，总是否定他，意味着他能摧毁一个人的核心的自我价值。因为爸爸妈妈他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作为家庭来讲，他是最信任的。如果父母总是否定他的时候，他不就把那个对父母对他的否定，他内化成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了吗？那么他如果要认为妈妈说的啊，你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如别人家，不如这个那个的，那他就说，哎呀，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其内化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暴力？所以吧，我们这平常心，平常心说，老师感觉是冷暴力呀、啊，感觉是冷暴力。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哈，其实在这个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他就想说老师是不是暴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也说了，他成年以后呢，因为在长期在这样家庭中成长哈，可以成年以后他会自我破坏。其实一个长期被否定的孩子会不会自我破坏，其实这个涉及到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它涉及到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你比如说他呢就属于叫一致性的偏见否定，一致性的偏见否定，平常性的会，确实是会的。啥叫一致性呢？因为他既内化了，因为爸妈那么说，他自己也内化了一致性呢，他认同了，爸爸妈妈说你不行，你就不如别人，那么将来长大时，哪怕他做事成功了，他也认为我不如别人。如果他做的真的别人好的时候，他就会犯一个特别幼稚的、特别浅显的一个错误，然后呢，让自己的成功毁掉。你比如说，为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实际上呢，他真的挺优秀的，但是从小呢，可能被否定惯了，然后呢将来长大的时候，你看就是长大了以后，哎呀，在某一个行业他做得特别好，做得那么好，但是他就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呢，让自己一下子身败名裂了，整个婚外情，整个三了四了的，哎，一下就身败名裂了。你想想哈，他经过这么多年努力走到这个位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就是一个婚外情就让他身败名裂，有的时候他觉得值吗？可能我们从事儿上来说这事儿不值，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呢是内在的一致性的否定的价值观带来的，他就认为自己我不配拥有这个成功，所以他会用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幼稚的那个错误。你说整个第三者第四者三了四了五六了的，你说那不就是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吗？你说你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过后的时候其实怎么想也不值，但当时他就那么做了，他就是那么做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像啥呢，鬼迷心窍了似的，他对，他就是这么做了，做一个特别简单的错误，侥幸，总认为可能别人不知道，哎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属于啥呢？啥叫一致性？也叫说啥？因为它内化了嘛，也叫内射性的否定，叫内射性的否定。这有点专业，我就不给大家讲了。但就是这意思是啥呢？就是童年时期的一个孩子呢，假如全盘都接受了养育者，就是主要养育者的评价，这叫内射，叫内化，就是他已经接受了。因为这孩子，你比如说主要养育者，哎呀，这孩子那么懦懦的吧，那么可爱呀，那什么，那么他也接受啊，我就是那个可爱的人，我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小孩，爱之声，然后又怎么怎么地的，你就特别否定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从小他也会内化，哎呀，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行。其实一个父母啊，要是长期否定。长期否定的话，孩子会内化他的价值观，大劲儿，我不行。

他就是这样的，我不配成功。你看，这就是他的那个。然后呢，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肯定过，说哎呀，那我也不配被否定。他内化了，因为爸妈天天说呀，天天那么说，所以吧，他就习惯了。所以后来他就觉得，一旦成功的时候，他就感觉像梦一样，像梦一样。他甚至不能接受他的成功，他不能接受成功，他的失败他认为很正常，他失败是很正常的。所以吧，就是往往有些成年人呢，就一旦到会里面，你就是这个冲突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把他长大的有些事儿搞砸了，特别容易把那个长大把有些事儿搞砸了，然后呢，就让自己回到那个差劲儿的那个位置上。特别不堪的那个位置上，这就是自我破坏的底层逻辑，就自我破坏的底层逻辑。实际上就是有些人吧，你看吧，就做一些那些特别简单的、特别幼稚的事儿哈。你看有些年轻人哈，有些尤其就是青少年时期哈，就是有些孩子总，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做未成年犯罪这一块工作。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有的孩子打个架，一下子失手了，把对方伤害了，同时呢又把自己的未来折断了。有的呢，那就是几个孩子可能打哈超讯的，哎呀，看那块儿，就是那个有车，把车门转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拿那钱干啥的，上网的，或者是干啥的。因为我说的上网是因为确有其事的哈，其实打开以后可能有10块20块，特别简单的事儿，让自己干嘛呢？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未来，哎呀，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做这工作，感觉哎呀，这孩子们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然后你看啊，我们平常心说的老师，他内心很矛盾，用犯错引起注意吗？内心很矛盾，运用犯错引起注意吗？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平常心。这是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他用犯错来引起注意。在这里你看吧，因为这里面有的时候这样类似工作哈，你比如说哈，我们举个这样的简单的例子哈，曾经的时候，谢谢老师，不用谢，这是我的责任，这也是咱大家共同讨论。其实在这里平常心，我还要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在互动的过程中呢，你把你的有些事儿呢提出来以后，也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的，但是你能提炼出来，哎，就说明你在改变，你在成长。其实在这个里面，通过你的话，我们大家都在成长。其实应该说，我们要感谢你。然后是这样，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吧，曾经就有这样的孩子哈，今天惹个祸，啥祸呢？把学校这个黑板凿坏了，凿坏了以后，那就是家那老师干嘛呀？请家长呗，把家长请来了，爸爸也请来了，妈妈也请来了。请来了以后呢，然后该处理处理，该赔偿赔偿呗，对吧？完了，然后呢，都处理完了，这个孩子呢，乐乐呵呵、蹦蹦跳跳的，跟爸爸妈妈出去吃顿饭，或者上那个游乐场玩一会儿，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他干嘛呢？给别人衣服上抹的全是墨水，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处理处理吧，对不对？也都谅解了，都是同学。然后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又吃顿饭，又多待了那么几个小时。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犯错了，犯啥错呢？就是闲着没事儿，然后把别人那个就是人那个鞋也新买的，咣咣在上踩。他那鞋那前面是带是脖头的，那个脖头踩瘪了吧，那鞋就很不好看了，把脖头给人踩瘪了。然后爸爸妈妈又请来了，又处理了，处理完了以后呢，然后又跟爸爸妈妈又吃饭啊。这个孩子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层出不穷的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他都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持续了得有一年多，快两年了。后来爸爸妈妈说的，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呀？然后真的就是
就是眼含热泪呀。因为这个孩子是什么，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们俩是离异家庭，离婚了，爸爸妈妈离婚以后，那么这个孩子呢很少能够同时见到爸爸或者见到妈妈，他只有在他惹祸的时候爸爸妈妈才能同时来，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在一起，在一起吃个饭，然后爸爸妈妈呢陪他，因为他是小学的，然后呢陪他呢玩一玩。所以吧，他是在那第一次的时候是无意中惹了一个祸，然后呢但他潜意识呢就已经接受了，内化了，他知道呢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一家三口人在一起，所以他就隔一段时间惹一次祸，隔一段时间就惹一次祸，这是其中的一种。

的犯错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然后引起关注的目的是什么？他还有一个目的，希望呢他自己像别的孩子一样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因为他说呢，其实爸爸妈妈对他挺关心的，但他就说，他说当我知道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我就知道呢我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了。然后我当时我们也聊，我说那你认为你这个不一样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看不了，我会直接崩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那哈，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的离异呀、啊到了小学了或者初中是口是心非，他说的和他心里想的是不一致的，是真的是不一致的。孩子真的还是希望，因为当父母分开那一刻，那他是一个内心家的破碎，他没有家了。父母在，对于孩子来讲，那是一个家，他的概念不一样，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啊，我们刚刚就是这位听众哈、啊，听众说的这个，这位听众说的，爸妈他的父母不打人也不骂人，但一辈子都在否定他，说他不行，没有用啊，不如别人，做什么都白费。然后从小到大，无论做得多好都得不到肯定，极度的自卑，习惯性的自我怀疑，怎么修复？咱大家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给他支支招，面对这样情况怎么修复。我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呢，每一个人都是心理专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办法，可能这个办法呢，有的适合他，有的适合他。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说，首先做到一个啥呢，认知剥离。啥叫认知剥离呀？就是说的父母对你的评价和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在这里需要啥，你自我要强大，你自我要强大，你要知道呢，父母的评价和你强大的时候，你就能够分辨哪个是真实的你，哪个呢是父母的评价。你把父母的评价和真实的你剥离，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个可以落地的，这是可以落地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禁止向外求。啥叫禁止向外求啊？你就说你自己好与坏，你就记住，你自己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自己强大，然后呢自己来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而不是里面呢不向外求，自证，自己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自己来证明自己。所以吧，这一个是认知剥离，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我价值不要向外求。我感觉这是你既然已经成就像重要，特别关键。就说啥呢，以前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总说你不好吗，那么你就天天表扬自己，一天给自己写个小纸条，我今天哪哪做的挺好，天天表扬自己，就自我反馈。所以吧，也就是说，或者说叫啥，重新建立自我价值的坐标系，重新建立自我价值的坐标系，你可以试一试。我们平常心说了，提高认知，强大自我是个好方法，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之所以呀、啊，就是总是被外呀、啊，对不对呀、啊？那你就不内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设立边界，我感觉边界很重要。其实前面说了那么多方法，不就是边界吗？就说的你是什么样，自己知道，外界什么评价那是外界的事儿，所以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我觉得特别关键。自我强大有认知边界，你就记住，你不能说是刀枪不入，也确实是那样。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啊。如果其实一个人呢，假如他自我
你看为啥？你看就有的东，尤其就是老百姓就要尤其我们东北的哈，你看就像有些身体弱的，就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就是还是身体弱。啥叫身体弱呀？身体弱的同时，你就记住，你自我一定不强大。你强大了，你就记住，他身体一定会很好。因为你身体弱，往往是因为你自我不强大，通过你躯体化表现为你很弱。有的甚至检查不出啥病来，你就是一天病殃殃病殃殃的。所以吧，往往这样都属于自我不强大，都属于自我不强大。关于这个吧，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位听众呢，这是，可以说，他也啊，现在这位听众又说了，那么我会不会，对，晚年的父母谅解？我是这么想的啊。

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他的道理，你可以有你的选择，但在这里呢我是可能是针对你，但同时呢也针对这个事儿啊，特别首先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把你的事儿呢和大家分享了。首先呢就是从法律角度，从伦理角度，另外呢从道德心理学，其实和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就是聊这个事儿，从任何角度可以聊这个事儿。因为可以说父母呢就是儿女呀、子女呀、子女对父母可以说必须强制性的，在法律上你是必须赡养父母的，这个是不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儿但是你是不是原谅，假如父母对你否定，你是不是原谅啊，或对你施暴原谅不原谅呢，那是你的事儿，那是你的事儿，就是不是必须的，你想原谅你就原谅吧，你不想原谅也不耽误你那个尽孝，你知道吧，不耽误你尽孝。你比如说这个呢，但是呢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对你自己来讲啊，放下，那你不放下，那你不得没啥事，就是自己找那小错误犯吗？像刚才我说的，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小错误不就是这些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错误，我讲的这些吧就都是属于还太普遍的了，因为还有一些特别那样的错误，但那样错误为啥我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个里面太涉及到个性化了，个性化的案例我不能举，我只能举你比如说哎干的挺好的，来个婚外情，整个三的四的五的六的，完了让自己犯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错误，你犯多犯不上啊，对不对呀、啊、犯不上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得放下自己，你放下了自己，你才能不去犯那些小的错误，才能不去犯那些小的错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用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所裹挟，裹挟不是错误啊，裹挟不是错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以前都说呀，既然父母生养了自己，那么晚年的时候我就要原谅，就要大度，就必须怎么和解什么的，就必须原谅，不一定，这个不一定。然后在这里你还做不到，做不到还愧疚，不一定。所以现在呢，我就特别希望啥呢，我们跳出你这个情绪，跳出你那个情绪，就把那个人情啊、道德呀、法律呀、伦理呀、就是这些哈，你给它分开。孝道是你必须尽的，但你尽孝道的过程中，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这事儿就谅解了，不知不觉，不要刻意的，你要甚至以前都说啊，我原谅不原谅，你可能都把原谅这个词儿给忘了，因为大家要知道呢，在一个家庭里，亲情是什么？亲情是在家庭里是任何关系的融化剂。他会把很多的积怨都给融化掉，亲情是最好的融化剂，因为亲情啊，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真的就是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父母的庇荫下，我们理所当然的在享受着这份亲情，尤其当父母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感谢什么，感谢父母。他生了几个孩子，因为我说这话是可能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爸妈呢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二，当我爸妈因为要是如果在的话都走了好几年了，要在的话都90多岁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都是摆着就在哪儿呢，生了我们姐三个，然后呢其实把什么留下来，把亲情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就这种感恩是你一生，就是你一朝想起来你就会泪流满面。所以我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就是特有一种感动在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对父母啥呢，就在这里，就是家庭关系里面呢，其实在这里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最后的时候其实最后都要归结到亲情上去，
都归结到亲情上去。我们听会儿音乐。

我们这位平常心说了哈，老师讲得好，感觉阴阳转化了。

方法，就是笑多了不笑就少了，对心理疏导比较好。其实笑道啊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疏导方法，笑道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疏导的方法。特别感谢那么快乐赞了直播。其实特别感谢啊，我们特别多的听众，因为我在讲的过程中，我在看着这个屏幕在往上走哈，那么多那么多的听众都在点赞，特别特别感谢。但是我在讲的过程中，就是我就不太会和大家进行特别多的互动，除非大家有的时候呢会后台留言的时候呢，那么我可能和大家一起互动，你就是向大家哎呀点赞呢支持下，我不太会调动那些东西。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每一次每一期可以说每一天点赞都很高，都很高，特别特别感谢大家。这是大家对，这是对我的支持，更多的呢是对我们这个栏目的支持，特别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哈，我再给一位燕秋老师，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你好，我妈妈常说呢，我当年为了你不离婚，为了你吃苦，为了你牺牲了一切，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我想呢这位听众呢一定是也是有一定的就文化素养的，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我的工作恋爱择偶都要听他的，不听就是不孝，不听就是白眼狼，这种牺牲式的控制怎么破解？现在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看看，假如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的周围的兄弟姊妹啊亲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哎呀都是为了你。其实这样的情况咱们是不是生活中听的太多了，太多了。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发现了咱们提的很多的事儿啊，各种但是属于啥呢，就是属于是债务性的亲子绑定，或者是情感式的勒索。然后呢其实父母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选择，实际上父母把自己的选择，你比如说不离婚，比如说他吃苦，比如说他的隐忍，然后其实是父母自己的选择包装成了对孩子的恩赐，他是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孩子，但是呢他也是为了他自己，但是他把这个扔给孩子，扔给了孩子，就是强行的给让孩子背上了终身的这种情感的债务，孩子一旦不听话马上就启动那种内疚感进行惩罚他，马上启动这个让孩子在负罪感中屈服。其实本质上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控制，有一点点的小控制，也就是用孩子愧疚感来控制孩子，有一点点的小控制。哎呀往往就这样的父母都是属于啥呢，就是他是本身就比较脆弱的，他是比较脆弱的，而且有一点自恋型的，往往这样父母都是有点自恋型的，他自己没有办法，无力掌控他的人生，无力掌控他的人，他就通过这种捆绑孩子的人生，其实他用这愧疚感来捆绑孩子的人生，来就是获取那种掌控感和他的自我的价值感，我都是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你。其实孩子呢作为孩子来看天生的他是有依恋性的，而且呢有一种愧疚感，他总希望呢我做的好是为了我要给就是我要好好做给父母看，我没做好那就是对不起父母，孩子天生就有这种本能的，就是尤其父母要抛出那种用这，所以父母没选择离婚，因为我父母才受苦，因为我父母才隐忍，他会孩子会有这样一种愧疚感在里面，然后呢为了这份愧疚感，孩子就主动交出了自己人生的选择权，主动的交出来，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哈，作为一个，因为这位听众说什么我看啊，这听众这是咋说的哈，这种牺牲的控制怎么破解，
怎么破解呢？就是父母的，就是父母的人生决策。他这种人生决策呢，那是父母的事儿，你一定要记住，这父母的事儿。也就是说，你不欠父母的人生债务。首先第一个，你要依照这个，你孝是孝啊，孝是孝，但不是欠他的人生债务，你不欠他。另外一个呢，假如父母在那说的，你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我呢也要对我的人生负责。可以分开一下，还是一个界限的划分，还是一个界限的划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愧疚感呢，孩子天生会对父母有愧疚感，但这种愧疚感可以说你心里要知道呢，愧疚感不能用愧疚感来交换人生的，这叫啥呢？用愧疚感交换人生的选择权，不能用这个。

你可以用你的孝心来对于父母，但是你的人生选择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父母以为他很了解你，想对你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其实父母也想帮助你，但如果你要认为你的选择更优，那么你在这里面，如果你要认，我再回应一位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您好，这几天我都在听你的直播，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姐姐的同款童年，那就是那15岁姐姐离家出走那个吧，是那个吧？我说，他说我从小被母亲的情绪家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这样对孩子，可是我现在当着家长，我一愤怒起来就忍不住对孩子发火吼叫迁怒，事后呢极度的愧疚自责却改不掉，我为什么会复制这种伤害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在思考，有的时候孩子呢为啥复制呢，是因为他孝顺他的父母，所以呢他就是他在用他这个孝顺就活成了他不想看到的那个样子，这也是个代际传承、代际传递呀、啊，也就是内隐性的记忆复刻了他那种情绪的做法。

因为在这里面呢，不是说你本质啊怎么样样，是不是因为啥？你童年被施暴的模式进入到你的内隐记忆里了，内隐的记忆里。然后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就在想，我不能再做我妈妈那样的人，但是呢，不能像妈妈那样的对待我的孩子。但是呢，因为你的内在的就是潜意识内隐的孝顺，内容所谓孝顺就属于啥？内隐的记忆，就是在那些受过创伤的人。受过创伤的人就是他的情绪的心智特别容易固着在童年时代，童年时期就是一到遇到压力的时候，他的情绪自动退行，压力的时候 自动退行，他自己也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自动退行，一退行的时候呢，就是就调取了他小时候最熟悉的那个模式，妈妈咋对他，他就咋对他的孩子。所以吧，他是无意识的这种复刻，他不是主观故意的，那过后主观是啥？过后后悔的，那他又后悔，哎呀，我不应该那么做什么的，但他就后悔了。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师父，
0: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季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听评剧花为媒的选段，是吧？确实咱们很久没有听评剧了，昨天呢就临时插播了一小段的稻花名啊，那么也就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想要重温花为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重温这一部刻在几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经典啊，也就是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花为媒。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很多年轻朋友也听过这个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六月六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玉液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也感谢赵老师。花为媒这出戏啊，改编自《聊斋志异》啊。以前呢，跟大伙儿提过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开始呢就不太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挺神奇的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它是《聊斋志异》里面啊就没有那么多神神怪怪的一出哎小故事，然后呢，经过作家吴祖光的精心打磨，删掉了一些这个落后情节，然后改成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欢喜结局，既保留了评剧的乡土韵味，又多了新时代婚恋自由的思想啊，也算是传统戏翻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当然了，也非常厉害的是什么呢？在这出戏里面，也算是集结了评剧的半壁江山，对吧？你看辛凤霞老师，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七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哎，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的李月娥来说起。李月娥跟表弟王俊卿啊，在评剧里发音念俊，是吧？哎，两人自幼相识，中间分别三年之后呢，在王俊卿父亲的寿宴之上重逢了，两个人暗生情愫。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心意啊绣进了一副手帕里，哎，于是在绣手帕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绣红线，整个段落都是藏着少女怀春的小心思。

近心事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看的是这一日

开开锁来打开柜，我把衣裳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

0: 的闺女才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门呐、啊，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啊。
1: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绣罢了绿线绣红线啊，这个是李月娥啊为主的一个唱段，后面呢这个月娥妈妈哈、啊、还补了几句。那么开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月娥呢开始绣自己的这个罗帕了，内心独白对吧，哎，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对表弟王俊卿的爱慕和思念，哎，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少女的那种灵动和小心思。但实际上啊，李一兰老师最早是学京剧的，后来才唱的评剧，基本功那是相当没话说了啊，特别的好听，声音清亮圆润，没有多余的修饰，自带大家闺秀的那种典雅气质啊。接下来呢绣完罗帕了，那你这个事儿得有后续呀，是不是？这个藏在心底的情谊呢，最终啊是有回响了。什么回响呢？也就是王俊卿父亲的寿宴啊。那月娥跟着父母到老王家去拜寿，跟王俊卿就重逢了，俩人四目相对，满心欢喜啊，特别热闹，特别热闹。于是呢就出现旋律呢特别的活泼喜庆热闹，节奏也是干脆利落，就描绘了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烟火气又有欢喜感啊，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寿宴的氛围。

0: 真是
1: 好，无雨又无风，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扑腾。
0: 表姐，
1: 表弟何言来动问？
0: 我爱表姐啊，你的。

哎，搭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先说两句，我也想先说两句，哎，结果呢就是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爱表姐，爱而不得之后一病不起，这个病呢还没法治，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你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得恰到好处啊。

0: 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啊。
0: 那么寿宴过后，哎，这王俊卿的母亲呢，就看着儿子对于月娥痴心一片，他也挺高兴的，亲上加亲嘛，就想成全这门亲事。但是呢，李月娥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没办法，家里边啊，老王头说了算啊。于是咋办呢？那就再说一门亲吧，就找了阮妈啊，也就是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在这个里面，她实际就是一个彩婆子啊，就给儿子去说另外一门亲。这个另外一门亲呢，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家小姐张无可。张无可这姑娘啊，才貌双全，娇俏灵动，一听说这个王俊卿的模样啊，就动了心。王俊卿，王俊卿嘛，长得确实俊啊。于是呢，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闷坏了女婵娟。哎，这一段呢咱必须得夸一夸啊，辛凤霞老师的这个新派唱腔。首先呢，咱说辛凤霞老师她嗓音特别的甜润，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她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她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之后，回来复命来了，结果呢，王俊卿不干，顺口啊还贬低了这个张无可啊，说他这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那丫鬟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此言不。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好了，这个吴可姑娘啊生气了啊，生气了之后呢，这个阮妈她得劝说呀，是不是？为了安抚张无可，也为了促成婚事，就把这个张无可呢骗到花园赏花，同时呢想拖延时间呢，就让这个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来相亲，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花为媒里边大伙最爱听也是最熟悉的一段报花名。昨天呢咱们听到了报花名的这个前一半啊，也就是奚凤霞老师饰演的张无可报花名，实际后边啊阮妈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个贾俊英啊赶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
1: 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
2: 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

0: 还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

0: 什么呀？我就冒了一个大妞。秋季里
1: 哪里去？
0: 大树后，
1: 假山石，
0: 假山石。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
0: 开。
1: 哎，冬天呢？
0: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就

子方寸清，因何故他偷将我的花园进？

哎，这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就代替王俊卿登场了。但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就是王俊卿了吗？结果这一来二去啊，俩人还挺投缘，一见倾心，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儿，咱先去抢先一步成亲。哎呀，随后呢，这个两家花轿啊，就先后的到了场了。这俩姑娘呢，在洞房里边，哎，就把这个盖头啊给摘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嘿，俩人觉得你咋那么好看呢？哎呦嘿，你可真漂亮啊！俩人来了一段互夸啊，商业互捧。商业互捧之后呢，两个人惺惺相惜，凭什么他王俊卿又想娶你又想娶我呀？哎，俩人就冲出去找王俊卿理论去了。就在理论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出现了整部的戏曲影片的团圆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事不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2: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情怀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3: 月娥当真的笨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1: 什么？
3: 他是丈母娘，而我是老丈人。
0: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3: 咽气。

0: 是你。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去，说说去。小姐息怒，哪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清。啊，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帮你一刀，臣乃三生幸运。
2: 还是我做媒，

0: 起创百花堂吧。
1: 哎，非常圆满，非常幸福啊！完整的这么一段，哎，相关的这个主力唱段呢，咱们是都听了。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昨天的雨啊，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当中呢，雨情就是命令。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畅通，咱们锦州市交管部门也迅速的启动了雨天执勤全岗在手啊，全力的筑牢了雨天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在解放路和云飞街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降雨过后，路面有少量的积水，整体路况是不错的，没有对正常的车辆啊进行一些这个影响。临河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早都已经到岗就位，在路口中央冒雨指挥交通。那么在解放路和市营街交叉口，古塔交警大队的执勤警力同样坚守岗位，几名交警身穿荧光黄雨衣，在路口的四个方向来回奔走，通过哨声和手势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为了确保雨天道路通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已经提前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了工作专班，支队200名辅警全天候的备勤，支队领导呢也是包片分工，深入到一线来进行现场指挥。在科技手段的运用方面呢，交管部门也通过视频巡查系统实时的监控全市的路况，一旦发现拥堵或者是事故苗头，立即调度就近的警力前往处置。路口 LED 诱导屏和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同步滚动发布安全提示和路况信息，提醒驾驶人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咱们说啊，这个风在雨在，锦州交警与您同在。那么在这群荧光黄的身影用坚守和担当，在风雨当中为锦城百姓撑起了一把平安伞。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举行了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启用仪式。全新的智能公益驿站呢，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为这个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还有出租车司机等等户外劳动者打造了全天候的休憩空间。风华社区爱心驿站呢，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运营了，持续的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那么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没有休息点、雨雪天没有地方去躲避、补给不便等等痛点，那社区完成了这个全面的升级改造，建成了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呢，采用的是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是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了便捷与安全。那么站里面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你看比如说有什么呢，有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以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等多元的需求，实现了劳动者随来随用。美团骑手尹涵宇他说这个盛夏高温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在这个驿站歇脚来进行休整，全天候开放的站点也成为了奔波路上的避风港，让户外从业者拥有了家一般的温暖。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火，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也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那么在今后呢，社区也将会继续努力不断的贴心服务，用自己的爱心去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蓦然回首刚才就问啊，说你的那个大徒弟上哪儿去了，跟大家说大徒弟不是退休了吗？欢迎在线上的这些朋友的问候啊，包括山水，哎，您的问候我也收到了，非常的感谢，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距离我们不远的非常美丽的小山村。那么进入到六月的时候啊，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的千亩桑葚就开始渐次成熟了。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构成了与山野田野山原融为一体的鲜活景致。咱们为什么说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山村呢？它四面环山，植被丰茂，水系充沛，依托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那么在4年前呢，当地的百姓就在山坡上还有峡谷里种上了千亩桑葚树。那么经过果农的细心栽培，每到六月初的时候呢，桑葚就进入到成熟的季节。那当然在这里哈，不仅说是有这个桑葚挂枝头，也有古朴厚重的白塔玉塔和雄浑壮美的九龙山。白塔玉塔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也是新城古代八景之一。它始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8年。白塔玉塔造型非常独特，它精致巍峨，而且呢直触凌空，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在这个塔的西北侧，九龙山直插云霄，山上的奇峰环抱，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欢迎大家。现在呢也看到在我的直播间啊，有朋友持续的在收听收看，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刚才呢咱们介绍的这个新城的塔沟村，那里呢有很多好吃的桑葚，有很多的游客呢到这里来，不只是一边吃着免费的桑葚，还可以赏着动人的美景，并且花费也不是很多。那么其实呢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啊，咱们整个辽宁的文旅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那么在下面时间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什么呢？咱们辽宁省啊有多家的博物馆也同步启动了暑期的升级服务。你看比如说有取消周一闭馆啊，或者是延长开放的时长啊，或者呢是增设夜间的场次等等举措。你看像省博物馆在暑期的时候周一就已经正常开放了。那么长期以来呢咱们国内多数的这个博物馆呢都是实行周一的闭馆制度，很多市民呢平时上班上学是没有办法去观展的，那么周末呢又面临人流集中体验受限的问题。那么在今年暑期呢，辽宁的各大文博场馆就主动破局，全面取消了周一闭馆的限制，实现了常态化日间开放，彻底补齐了这个时间的短板。另外呢在这个延长日间开放时间的这个前提之下哈，有很多的这个场馆呢也有一些差异化的延时的安排。你看比如说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呢是周一到周四开放到18点，那周五到周日延时到19点，还有呢沈阳918历史

博物馆重点优化了晚间的观展服务，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到20点。还有沈阳古旧钟表博物馆、圣经1636旗袍博物馆、周一不闭馆，而且呢每天都是延时开放的。你看像这个大连呢也实行了一个全市统一的暑期延时标准，从7月1号到8月31号，像旅顺博物馆、大连博物馆、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等等市级的博物馆统一开放到20点，那每天19点30分就停止入馆了。你看这个延时开放确实是拉长了这个服务的时长，丰富的展览内容也真正的留住了观众，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观展的品质。

另外呢，各地的这个场馆啊，也有很多特色的展览。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这个旅顺博物馆呢，就展出了151件珍贵的异域文物，可以让观众在家门口邂逅千年的波斯文明。大连博物馆呢推出了信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抗美援朝书信主题图片展，让92封泛黄的志愿者书信，呈现出了厚重的家国情怀。另外呢，像这个沈阳故宫。多场的专题展览也同步开展了啊，古今的艺术交融在这里交相辉映。另外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呢、武术文化博物馆呢、荆州博物馆等等，分别也都推出了自然探秘、辽金武备还有丝路钱币等等特色的主题展，内容丰富，品类多元。还有沈阳故宫实现了夜场开放，那么从7月15号开始，沈阳故宫呢就每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开设夜场，开放到晚间的20:30。你看这个夜色当中的清宫古建推出了白日的喧嚣，别有一番韵味，是不是呢？那么在咱们省内啊，有这么多这个博物馆呢，或者一些场馆都在开放着。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也欢迎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前去参观。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大辽宁，也来我们锦州。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叫做佛得奖。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全国人口54万，它的面积呢大约也就是1/4个北京。那这个国家在短短的20天的时间里面，那这里的门将奥奇尼亚，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从5万已经暴涨到2000万了。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得脚啊？这句话也从调侃变成了这一届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而在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也有一家叫做佛得脚的烟酒店，就在这股热度当中被年轻人们给翻了出来。店老板呢叫做李发莲，他守着这家小店呢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说起这个店名啊，他笑着说，其实呢这店名真不是我起的，这是以前的房东起的名字，我就直接盘下来了。老板娘怎么也没想到啊，这个用了20多年的店名，2026年的夏

天竟然和世界杯撞上了。美发连说，现在呢好多年轻人都到这里打卡，每天都有，他们到这儿打卡就会买水，因为这天儿也是比较热嘛。他说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后来我才知道，哦，是世界杯那个守门的人，他好厉害的。你看啊，从他的这个言谈当中我们就能够知道了，这老板娘啊她不是足球迷，平时呢也不咋看球，但是打卡的人多了，她也就跟着刷了几眼这个比赛。她说哎，就那个人好像40多岁还很厉害啊，她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咱们说这个福特角的走红呢，是从6月16号的 H 组首轮开始的。他的40岁守门员奥奇尼亚7次扑救零封西班牙，让他一夜爆火。可以说呢，在今年世界杯全场非常亮的两个人呢，一边呢是梅西，开场就轰进了一球为阿根廷破局，那么另外一边呢还是沃西尼亚，那么在这个加时前完成了8次扑救，那其中有4次是梅西的必进球都被他给挡回去了，最终呢阿根廷3-2有惊无险晋级啊。世界杯呢还是在继续，把卫冕冠军拖到了加时，那么这支袖珍岛国已经踢出了这一届世界杯最有体育精神的一章了。

世界杯还在继续啊，那未来呢有什么精彩的场面会出现，或者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跳脱出来，也让我们持续关注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们欣赏到的是雪山阿姆演唱的 Listen。 确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地母亲给予我们一切，我们不只要歌颂她，而且要敬畏她，也感恩她给予我们的一切。

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0: 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呀，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 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

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这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发酵中药服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10有8 9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

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发酵中药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呀，发酵中药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
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发酵中药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
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

0: 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1.5年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1.5年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效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

0: 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落叶杯，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哦，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吃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发酵中药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订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
0: 哦、
1: 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哦、
1: 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呀，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 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

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发酵中药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这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了。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疯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

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发酵中药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发酵中药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

0: 中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发酵中药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教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一生。

0: 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脑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发酵中药。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

0: 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3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伙了，现在这2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得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
0: 哎，
1: 对。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

0: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2: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2: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2: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2: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2: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2: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2: 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2: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2: 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2: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2: 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

0: 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儿了，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房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方了，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房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发酵中药要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0: 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现实。

0: 区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的话，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2: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2: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3: 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就得给我截肢。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他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2: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它都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2代。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2: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2: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儿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是。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房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丝了，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咱们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
1: 就
0: 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2: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2: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2: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出

0: 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青岛、秦皇 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
0: 哦，
1: 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发酵中药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所以呀，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订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呀，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
1: 好，
0: 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呀，都是深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发酵中药服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

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儿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咽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有时候疼得她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儿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

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发酵中药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发酵中药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发酵中药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不

0: 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

0: 这个花椒中药，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 嗯，
0: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1: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0: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你呢，再帮我看看。
1: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1: 嗯。
0: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1: 嗯，
0: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1: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0: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1: 嗯，
0: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1: 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0: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花椒中药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花椒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
1: 哎，
0: 对。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
0: 哈哈，对对，
1: 了。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儿啊。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

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吧？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

0: 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1: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1: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就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1: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1: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
0: 这
1: 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1: 是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1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那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呐、或者说熬夜，
1: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哎，就感觉就这么。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
1: 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的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儿了，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房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方了，
0: 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房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

0: 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
1: 嗯，
0: 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1: 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发酵中药要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4: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这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之前吧，我的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儿。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
4: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4: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真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4: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4: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

0: 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那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1: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再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用人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房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
1: 觉得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咱们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
1: 就
0: 你感冒
1: 是，
0: 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
2: 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

0: 天哪，比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
1: 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好的
1: 啊、哦，请他请黄导。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发酵中药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想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呀、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行、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订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
2: 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穿云箭，周永芳道长命丧群英会。要说起周道长来，那乃是个剑法，那是数一数二。可万万没有想到，就眨眼间死在血滴子之下。原来爱新觉罗少元见周道长在群英会说完几句话转身往外走，有一个东西好像一只怪鸟刷一飞来，然后又飞去，被爱新觉罗少元放在腰中。 就这一下子是震动上整个群英会会场。群英会上鱼龙混杂，有很多人都是要帮着统领申公泰的，想在申府这个地方找个前程，还有一些那是江湖上侠义道的人，他们这些人那就是要为了武林，为了正义，与那统领府和朝廷抗衡。但是现在无论是哪一伙人都被眼前这种惨景给惊呆了，这人怎么说死就死呢？前文书咱说过，怪叫花沈宽死了，就是这么死的，唰一下子脑袋被人拿走了。再找凶手

不见。那么后来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那么过去这几个人就想找这个凶手为死者报仇，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他们也想象不出来这个人怎么有这样高的武功，能够眨眼之间把几大高手废命。现在眼睁睁看到周围了，这个人就是罪魁祸首，他就是杀死沈宽、楚航、江小姐的那个凶手。您看魏华雄这个人那是个魔头，他跟胡大侠作对，可是他却起那说浪子呼唤是昼夜难眠寝食不安，他就是要找杀害江小姐的凶手。现在凶手跟他近在咫尺，那呼唤就想亮剑过去他跟前，他找凶手找不见，现在贸然间凶手出现了，胡大侠就感觉到浑身发热，那两眼是闪烁寒光，看来这少元属于老虎跳山，我的武学还有我的这种暗器雪滴子，试问天下谁奈我何。少元什么都不在乎，那是得意洋洋傲视群雄。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句，使得非常寂静的这个群英会会场哗的一下就乱了，大家把眼光就都投到了喊这句话的人身上。一看这个人有60左右年纪，贺泱泱身材挺魁梧，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肋下带着一把剑，配这个英雄豪场。众人都认识他，这位不是别人，乃是中原9981门其中一个门派，就是崆峒派掌门人。要说起崆峒派来，那在这9981门之内还是名列前茅，虽说比不上少林、武当、八卦、太极几大门派，但是他还是相当的精深。这个掌门人有个绰号叫圣手崆峒，姓武，叫武思成。本来他率领了一些门徒弟子前来赴群英会，他到这以后那是广交朋友，遇谁说这不是群英会，这是屠宰场。当然这句话说出来那就直接处了统领申公泰和领侍卫内大臣的废馆子，这两位朝廷官职级，圣手崆峒武思成，他跨步从靠着墙边那椅子那儿就来到了正当阳，冲着四下一拱手：“众位朋友，各位大人，本来这个地方没有我姓武的说话起，切磋切磋。”互相学一学有所长进，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交交朋友，说没有交情的可以有交情，说过去有一些过节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好友，摇头。那么恕在下不能奉陪，我武思成宣布我崆峒派退出群英会，告辞。说完这话，这武思成是慷慨激昂，那胡须都撅起来了。顶之怒不要发火，我想向您请教一件事。哦，武思成和众人一看前边说话这位有50出头的样，脸色有点发青，腮帮子上还有个疤了，好像是刀疤，可能让谁用刀给划的。这位是站在前边不阴不阳，脸上还带着一种笑，
这种笑不是正常笑，有点讥笑沈笑的那个味道。武思成一瞧，哦，是他呀，还是这次来的群英会以后认识的。这位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独行侠，姓赵，叫赵寒江。按说既然被人称为侠客，大概是你有何见教。老朋友，现在我想请问您，您是真像你自己所说，认为这次群英会是空有虚名，你想离开这个地方，还是白染一水？真要是再比下去，说不定哪一位向你空同挑战，你不动手然还罢了，如动手是立刻栽在当场，将你空同派几十年的声誉是付诸一旦。所以说

你才要找个理由全身而退，我请你回答。杀！武思成一听这火，他就撞上来了，心想：赵寒江，我和你无冤无恨，你为何在这个时候用话挤兑我呢？你明知道我怕丢人才要离开这儿，你这是想在众人的面前来个难堪。武思成他拿眼睛上一眼下一眼看着赵寒江，赵寒江还不回避他的目光，也用眼睛盯着他。在他的心目当中，那申统领是当朝一品，皇上面前的红人，咱来京城，人家召见咱们了，这是咱的荣誉呀，咱的祖上那都是积了德了，看来以后我还能弄够站出来一说退出群英会。申公泰这申统领坐在上边，离他不远就给他使了个眼色。申公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手空同武思成要走，影响非常不好，都学他不就散了吗？如果说公安统领给他一使眼色，他就明白其意，这才过来将了武思成一军。武思成这个人还真直性子，用手啪一扣宝剑，姓赵的，你想让我回答我为什么离开这儿？赵某不才，是愿意领教。说着话，两个人是同时亮剑，本来在门口这儿呢，一拧身就到了上厅当阳，啊，嚓嚓嚓嚓，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眨眼之间，两个人现在的群英会是变了形了，根本不讲江湖道义，根本不讲什么武林的交情。两句话不过，这就开始玩命。看这个样子，他们俩不战败一个，受伤一个，甚至韩江用手捂着大胯，顺着手指缝那血还往出淌呢。原来他被武思成一剑刺中大胯，本来是刺小腹，他一躲刺这地方，伤势虽然说不太重，可是也不轻，他半边身都不好使了。过去还真不信，瞧他这几十招，行，不愧是空统掌门人。胡大侠胡雪松和胡欢与孔老侠这些正义的人们都比较赞许，是的话这事儿还就麻烦。武思成见四下的人都看着他，他叹了一口气，诸位，我不想和任何人为仇，可是这姓赵的他欺人太甚，我为了向他说明这话，他又冲手下那些门徒弟子摆手，这些弟子现在是挺胸叠肚，雄赳赳气昂昂，随着师父是出了上厅，离开统领府，直接够奔北京城来。空同派这些门徒弟子，他这么一走，骑马是把矛头直接就指向了官府，说自然自己不怕得罪官府，可是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他们得罪了，还是有些犯不上。另外后悔的事儿不做，做了的就不后悔，从今往后咱们苦练武功，把咱空同派的功夫练好了，只要自强不息，他别人就不敢欺负咱们。他这么想一下，是那么想一下，比较遥远，他走啊也得走个月半的，现在出了北京城将近30里地，就听着后边有人高喊：姓吴的请站住。武思成一听，这谁直呼其姓？他站住脚步，回头这么一瞧，当时他那个心就忽悠一下子。就见后边追上来有20来号人，
这二十来号人是两伙，其中一伙那乃是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率领着的一些侠剑客，另外一伙就是领侍卫内大臣府的二品御前侍卫爱新觉罗绍远，领着他几名血滴子进，把路拦住。他们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崆峒派的这些门徒弟子全都圈在里边了。这些弟子们一看，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大庭广众当中不是我们对手，现在跑到这儿来能够胜得了那个姓赵的，你们也未必是对手。这些门徒弟子是七言八语，可圣手崆峒武思成却很稳的，他冲弟子们摆摆手，

0: 不要多言了。然后他用眼睛看了看葛志彪总管，最后把眼光落到了这个侍卫邵元的脸上。他猜想他们这些人的头是这个邵元，再说邵元武术较高，他能够把武当派四老给要了命。那么现在我有话得跟他说。想到此处，吴三思根深进步一拱手，朋友，您来拦截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事吗？我是奉我家大人之命来请你们这些人回去再赴群英会，而且要在众人的面前向我们大人赔礼，向众人赔情。朋友，我武思成已经当众说这话，用手啪一扣腰里边的血滴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树林里边有人说话：你这个人听着，不许动你腰中这个铁锹。俗话说，细水逆深，玩火自焚。你要敢动这件东西，我就让你死在当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1: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